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北部、克州山区、伊犁喀什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部分地区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可达5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日区气象台2026年8月1号16:09升级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全江平原区大部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4级。未来3天，全江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4号到5号，北江西部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和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江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北部、陕西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北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西北部、雷州半岛等部分区域有4至6级风，新疆南江盆地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南海东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0: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工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高1.5%。6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
1: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0: 再关注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佳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早安，我是你的饮食顾问佳瑞。老话讲啊，三伏冬瓜是良药，正值盛夏闷热的伏天啊，不少人身体浮肿，口干上火，睡不安稳，油脂堆积。今天呢，给大伙来推荐平价消暑的食材冬瓜，常吃能利尿消水肿，清热降火，刮油清身，脱水制尘。纯的冬瓜粉啊，更是夏日清爽的代餐好物。
1: 嗯，是的，冬瓜养生呢，好处非常的清晰，有五大核心优势。首先是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加速肠道油脂代谢，减少脂肪堆积，改善小腹赘肉。足量的维 C 抗氧化，缓解日晒带来的皮肤暗沉粗糙。那冬瓜呢，高钾低钠，促进多余的水分排。

0: 排出，改善下肢浮肿、血压偏高，中老年朋友啊日常吃格外合适。
1: 当然除此之外呢，冬瓜富含了多种氨基酸，清热生津呢，缓解三伏天的口干口苦，心火旺盛，充足水分与植物镇静成分呢，舒缓燥热带来的心烦燥热，天热啊睡不着，多吃冬瓜有助安神。在这儿也重点提醒大伙儿，冬瓜虽然热量极低，但是冬瓜粉条制品含有淀粉，220克的干冬瓜条啊，等同于30克主食。糖尿病包括减脂的人群食用冬瓜制品要减少米面主食，避免血糖波动。
0: 嗯，没错，新鲜冬瓜呢，它的清热力啊非常的强，那低温萃取的纯冬瓜粉啊是 DGI 的消暑好物。鲜冬瓜呢是性凉的，脾胃弱的人群多吃容易腹泻，那冬瓜粉呢是调和之后，所以性味是比较平和的，老人、小孩还有肠胃虚弱容易胀气的人群都能够吃。冬瓜粉呢，它的 GI 值是比较偏低的，餐后血糖上升平缓，那血糖高的人群呢，闷热燥热的时候，无糖冬瓜粉搭配上荷叶来冲泡，就能达到清热解渴的效果。
1: 古籍中呢早有记载，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水消肿、生津润燥。久坐虚胖、产后水肿、经常熬夜上火的人群，晨起搭配少量的茯苓冲泡冬瓜粉，祛湿消肿的效果突出。挑选冬瓜粉呢也是有门道的，认准配料表只有冬瓜的纯粉，添加冰糖的，包括添加麦芽糊精的复合款，升级升糖快，不建议长期使用。那每日呢干粉控制在30到45克，放凉饮用，利水效果更佳。
0: 嗯，最后呢分享几款家常消暑的吃法，鲜冬瓜、煮冬瓜、薏米粥啊，祛湿消水肿，适合长期吹空调浑身困重的人群。暑天呢是燥热上火，所以自制冬瓜甘蔗汁清润降火，清淡荤菜呢像是做冬瓜蒸滑鸡，是低脂清补不油腻。冬瓜粉的吃法呢也是非常多样的，冲泡的时候搭配上赤小豆等等，还能够制作清爽的冬瓜凉糕，全家老少都适合。
1: 新鲜冬瓜做菜清暑呢，纯冬瓜粉冲泡代餐，一鲜一粉适配不同体质，剩下三伏吃冬瓜，清补不寒凉，把控淀粉制品的主食量，选无添加的纯冬瓜制品，那坚持使用，消水肿、清内热、去除轻盈体态。
0: 到了早间有奖猜题的时间哈，今天这道题目呢，其实还是挺有迷惑性的，就这几个选项，如果单看的话差异并不是很大啊。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呢问的是下面哪一项是新疆拥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1: 嗯，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就是四个选项， A 呢是哈萨克族刺绣， B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C 爱德莱丝绸织造技艺， D 塔塔尔族糕点制作。
0: 嗯，重要的问题呢就在这个题目当中啊，就是新疆拥有的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哪一个呢？它的范围更广一些，就是世界人民都认可的哈。那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欢迎你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答对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江内，聚焦乌鲁木齐石化公司重点工程新建200万吨精兑苯二甲酸项目正在全速推进，目前土建已进入收尾攻坚，氧化精制等主装置钢结构框架安装完成。接下来最难啃的硬骨头是16台超线核心钛材的设备的转运安装，总重呢超过3000吨，计划9月至12月分批进场。该项目是打通新疆油气开采、炼化、纺织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建成之后将为区域千亿级纺织产业提供强劲支撑。
10: 在昨天上午，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会上重磅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生态农业战略倡议，它的诞生将有力推动先进农业技术与创新成果在新疆落地转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农牧民的米袋子和钱袋子同样备受牵挂。近期阿勒泰市抢抓夏季除草的黄金时机，提前部署冬的秋冬饲草料储备工作，当地积极引导养殖户通过外购、补储、秸秆回收等多元方式备足物资，并科学做好草料储存管护。目前各项保障工作正在全力护航全阿勒泰市58万余头牲畜安稳过冬，确保农牧民养殖稳产增收。
10: 当然，说到农牧民的丰收，也离不开各地文旅市场的火热。从7月31号到8月2号，伊宁六星街沃德巴扎文创集市浪漫开市，在300余平方米的古朴小院里，老屋的岁月肌理与新文创的巧妙融合，伴随着舒缓的新疆民俗音乐，游客们正品着特色茶饮，吃着精致糕点，沉浸式体验地道伊犁巴扎风情，尽享老城慢时光。
9: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跨越千山万水的苏江协作。近日，加施县技工学校的20名陶瓷工艺美术专业学子在江苏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圆满收官。在这20天4000公里的求学路上，学子们不仅收获了精湛的技艺，开阔了眼界，更结下了深厚的苏江情谊。如今他们即将返程，把江苏宜兴陶都的宝贵经验带回家师，为本土紫砂产业的发展赋能添彩。
10: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8月2号20时4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4处。
9: 昨天8月2号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63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5.24万辆，同比上升85.92%，环比上升0.82%，人员流动量8.78万人次，同比上升63.21%，环比上升0.59%。
10: 出行前呢，可以通过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路况、天气及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9: 继续早间的有奖猜题。那今天这道题目呢非常的有意思啊，问到的是以下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哪一项是咱们新疆拥有的这个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10: 我们来说一下选项啊，总共是有四个选项。 A 呢是哈萨克族刺绣， B 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C 爱德莱丝绸织造技艺， D 塔塔尔族糕点制作。
9: 到底哪一个是咱们新疆拥有的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呢？重点可能是在世界啊，你可以思考一下，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准东茫茫戈壁的露天矿区机电检修现场，机电信息部主任李永强常年奔波于胶带运输廊道、大型采掘设备之间，对讲机、故障记录本、检修工具从不离手。监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机电运行数据是他每天紧盯的重点。扎根矿山15载，李永强始终坚守机电运为一线，以设备稳保生产、技改创新、降损耗为初心，啃下了无数老旧设备的技改难题，成为了矿区职工心中能扛事上工。

胶带车间排查设备隐患，现场拆解检修，调试零部件。深夜他驻守调度室，复盘全天的设备运行工况，反复测算优化改造方案。机电班组的工友们都说，只要李主任到场啊，再棘手的设备毛病都可以清理思路，我们检修啊心里有底。机电设备是矿山生产的骨架，一丝故障都不能放任，这是李永强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针对矿区液力耦合器频繁漏液、停机检修耗时久的生产堵点，他扎根现场，连续蹲守数十天，对比了上百组的运行数据，大胆提出永磁耦合器替换改造方案。改造后设备故障率大幅下降，每年节约检修损耗、停机损耗成本上百万元。准东戈壁常年大风、极端低温、沙尘侵袭，露天机电设备极易磨损冻损。李永强搭建起适配戈壁矿区的机电应急处理体系，结合历年气象数据梳理大风、寒潮设备的防护清单，沙尘预警来临前提前加固胶带廊道，遮盖机密仪器。暴雪降温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现场，加热解冻传动部件，检修运输设备，清理廊道机冰，全程跟班抢修，不搞特殊。胶带机操作司机说道，不管凌晨几点设备出故障啊，一个电话李主任马上就会赶到现场指挥抢修，有他统筹，恶劣天气也不会耽误原煤的保工。从普通检修的技术员成长为矿山机电技术的领头人，李永强扎根露天煤矿机电一线，以持续技改创新、24小时待命抢修、细致入微的设备管护，保障矿区能源稳定保供。作为新时代矿山党员劳模，他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果、日夜坚守的实干担当，带动一线职工钻研技术、严守安全，为边疆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攻坚力量。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东北风3级。阿勒泰晴，19到33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转多云，22到38度，西南风3级。伊宁晴转多云，22到38度，东风3级。伯乐晴转小雨，23到38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37度，东北风3级。回屯晴20到39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晴20到40度，东风3级。昌吉晴23到39度，东风3级。哈密晴20到38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晴30到45度，南风3级，库尔勒晴24到39度，东南风3级，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6度，东北风3级，阿图什晴转多云24到37度，东南风3级，喀什晴转多云24到38度，东风3级，和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东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4: 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
3: 嗨，资讯来了。
2: 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个购房的利好消息，日前乌鲁木齐优化了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正式取消了房龄超30年不予受理的旧规。新规明确，只要贷款期限加上房屋的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且土地剩余年限晚于贷款结清时间即可办理。这一调整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限制，切实满足了乌鲁木齐市民购买二手房及老旧学区房的刚需，有效缓解了群众的购房压力，有需求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相关网点咨询办理。
4: 当然，安居的同时啊，消费安全同样不容忽视。近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水磨沟区分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南湖创造 Life 潮活中心、无界优活广场等4个热门的区域餐酒吧开展了酒水专项检查行动。执法人员重点查验了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进货台账，严查商品保质期，并筛查假冒酒水，严厉打击酒类违法经营行为，全力护航群众的夏日夜间消费安全。
2: 在守护民生底线的同时，新疆的文化传承事业也结出新硕果。8月1号，中国史诗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研讨会暨中国江格尔研究会2026年度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本次年会聚焦系统性保护主题，全面总结了江格尔史诗在搜集、整理与传承方面的成效，梳理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推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
4: 说到了文化传承，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古城北社区也有一处承载历史记忆的温暖坐标。8月1号，老兵工业时光记忆馆内，退伍老兵许国平正围绕着老物件、老照片向众人诉说着背后动人的故事，将爱国情怀化作鲜活的历史记忆。这座由许国平联合社区共建的记忆馆，自2025年8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市民1.8万人次，成为大家倾听老兵故事、传承雷锋精神的重要阵地。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丈量工作日前完成，9月13号，1.5万名跑者将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起跑，42.19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乌鲁木齐水磨沟区、高新区等四区一线。世界田联国际丈量员采用琼斯计数器，经过6个多小时夜间连续骑行与反复校准，最终误差控制在42米以内。赛道沿线的景观和路面也进行了优化升级，那九月的乌鲁木齐将为跑者呈现一条精准又美丽的竞速之路。
4: 早上呢8点45分，接下来继续进入互动环节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答出了正确的答案啊。
2: 是的，今天这道题目没有难倒大家哈。
4: 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题目啊，就是今天的题目是哪一项是新疆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2: 是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哈。那有这么4个选项呢，其实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熟悉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科尔克孜族、玛纳斯、维吾尔族麦西热府这3项呢，是被列入了世界人类非遗。而刺绣、爱德莱丝绸还有塔塔尔糕点是国家级非遗，暂时还没有入选世界非遗名录。您答对了吗？
4: 对，您答对了吗？
2: 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答对的听友的微信回执已经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了，注意查收。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嗨，资讯来了。
2: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8月7号、8月8号，舞蹈诗剧《西施》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春秋历史为背景，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以古典舞语汇重塑浣纱女西施的形象，呈现东方古典美学与家国风骨。
3: 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档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呢是已经突破了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名。
2: 体育方面，姜超来了。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伊犁队主场3-0完胜阿勒泰队，总比分4-1淘汰对手，挺进决赛。
3: 至此呢，新疆的姜超联赛啊半决赛阶段赛事全部收官，本届赛事收官对阵及赛程正式对外公布。8月8号，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战季军争夺战，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于8月9号21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角逐冠军。
2: 今晚7:45，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0: 领奖装备发布仪式将举行。李宁、徐海峰等五位体坛传奇携手15位现役运动员，共同见证荣耀新装亮相。
1: 中国地政台网小程序是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呢，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的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本节最后呢，来关注国庆假期火车票预约。那目前呢，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预约，今天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直播，下载6.0版的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3，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

0: 与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事情。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足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3号，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9点到10点60分钟时间，电波将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如果大家在生活里遇到了疑难小事儿，或者日常当中您想知道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和交流，我们帮大家借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4度。今天的又一轮的高温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到下午16点到17点，高温会升到37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防紫外线以及补水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周一的早间呢，早高峰来的有一点早，所以此刻在几条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大小西门这个周边呢，车辆开始逐渐的缓行，其他的快速路现在道路通行状况还不错。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通行。首先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1.1 公里。另外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平均的时速是 20.4 公里。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2.8 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5.3 公里。其他的路段呢，现在通行基本保持畅通。在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遇到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需要问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老旧小区改造的情况。老旧小区改造呢，关乎千家万户的居住幸福感。最近一段时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有色科技院小区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了，以绣花式精细化改造改善老城居民居住环境，让老小区焕发新活力，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的心坎上。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建设局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何自伟做具体的介绍。何自伟，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友好南路有色科技院的小区更新项目的正式启动之后，会从哪些角度去做这个工程的推进，以及在施工期间我们会对哪些小区的环境进行提升。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您说。
3: 该小区坐落于沙巴克区滨河中路东二巷52号。小区共有8栋楼，其中2栋高层，6栋多层，总户数421户。本次改造分为基础城市更新工程与便民微更新提升工程两大板块，聚焦老旧院落基础设施短板、休闲活动缺失等居民急难愁盼问题，以绣花式精细化改善老城区居民居住环境。一，城市基础更新改造，主要改造内容有，道路硬化改造，绿化整治提升。二，老旧电力设施升级，电力排管100米，电力桥架130米。三，屋面防水翻新，解决老旧楼栋屋顶渗漏难题。第二大板块，便民微更新工程，立足小区院落落差紧凑特点，补齐休闲健身配套，丰富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一，新增便民设施，健身器材一组，休闲座椅3套，休闲凉亭一组，自行车棚1个。二，休闲步道提升，新建绿化带休闲步道150米，并配套6盏景观灯，修复塑胶跑道200平方米。三，文体场地翻新，新建180平方米塑胶健身场地，翻新240平方米网球场。四，院落环境美化，凉亭翻新粉刷，围墙粉刷等。 我们本次改造，主要是聚焦于民生实事落地、老城经济化城市更新、老旧院落改造样板、适老化便民设施提升主打空间微排活动功能微增补，通过新增健身场地、休闲凉亭、步道座椅、自行车棚、排活小区闲置空地、边角绿地，补齐老旧小区无健身、无休憩、无停放设施的短板，实现闲置角落便民空间。好了，主持人。
2: 好，再次感谢何志伟对这一次工程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3: 好的。
2: 对于这个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有色科技小区呢，其实这个老小区一边是小区的住户比较多，但是呢，小区的道路包括小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小区附属设施、服务设施等等的短缺的短板呢，那这一次在具体的施工改造过程当中，通过这个改造和改善咱们的居民环境，包括刚刚何子伟介绍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休闲步道的设计，对于器械的安排，包括对于一些这个设施继续的增加，那么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改造，让老小区的居民感觉到和现在现代化的生活接轨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小区的居民更进一步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以及满足感。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自己小区周边的情况是最为了解的，如果说您对于您所住的这个小区在基础建设包括提升等等方面有哪些建议，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反馈给相关的社区以及相关部门，那么大家集思广益，看能否在这个提升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上继续深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管局在市政照明设施排查工作当中发现，在平顶巷、红庙子、无名巷、白葫芦等三处呢，路段的路灯存在亮灯故障。沙区城管局启动道路照明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新装电表、增设路灯配电箱等方式，一次性实现恢复照明加消除隐患双重成效。根据原有临时非线供电的安全隐患，那对于这个问题呢进行彻底的根除。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所长朱旭峰，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朱所长早晨好。
4: 你好。
2: 你好，朱所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在平顶巷、红庙子、无名巷和百鸟湖这三处的路段路灯专项的整治行动的具体情况。
4: 该区呢路灯呢采用的是临时非线这个并线供电方式长期呢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且受该片区这个房屋拆迁加工线人事影响呢，部分路灯供电的原电源呢当时被拆除了，导致此区域的这个路灯呢长期停用，给这个周边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不便。为补齐咱们这个市政照明短板，然后咱们解决咱们这个群众出行难的这个问题呢，咱们沙区城管局开展了这个道路照明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本次这个新装电表和增设咱们路灯的配电柜，对三条路灯呢供电系统进行那个整体的这个维修改造，目前呢所有咱们的这个故障路灯已全部恢复正常照明也是彻底的解决咱们夜间通行安全的一个隐患。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原来的这个临时非线供电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已经

0: 消除了。
1: 那是的，是的。
0: 好的，好，再次感谢来自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的朱旭峰所长，针对这个道路的改造、照明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除呢，做详细的介绍。谢谢朱所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哎，好，再见，谢谢您。
0: 双管齐下来解决问题啊。这个道路呢，在照明恢复的同时，那么以前可能存在的，比如说电力方面、电路方面的安全隐患，给我们百姓带来的安全威胁呢，现在已经消除了。所以这三处路段的照明在恢复之后，为咱们的百姓夜间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听众朋友，您还遇到了哪些事儿，碰到了哪些困惑，也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您关心的事儿，您想问的事儿，无论咱们大家平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社保问题、医保问题，包括咱们出门办事儿，咱们各种户政业务呀，包括咱们在平时遇到的一些难题，都可以和我们具体来联系。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收到一位微信听友阿布杜瑟米的这个问题啊，说你好，我是乘客，我想问一下 BRT 6号线的区间车什么时候能上线。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和公交集团联系之后给您做回复。回复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现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或者是在得到讯息之后，我们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来反馈给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昆仑路北社区开展环境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集中绘制小区通行停车标识标线，通过精细化环境整治，有效规范辖区车辆停放的秩序，消除了楼道内和通道堵塞的安全隐患，让小区环境更加整洁规整，出行呢更加安全畅通。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联系来自昆仑路北社区书记王静怡，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王书记，早晨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王书记，那咱们水区开展的这个环境提升志愿服务活动，咱们的志愿者会在小区当中进行哪些志愿服务？那么通过这些服务之后，会让咱们的小区环境得到哪些方面的改变呢？
2: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本次也是组织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对辖区的道路标识标线进行重新的一个谋划，也是我们践行这个幸福水区共同缔造理念，回应咱们居民出行诉求的一个民生实事。那么本次社区统筹安排，充分发动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然后包括同步开展多项民生服务，有志愿者这个先行开展的这个全域环境卫生整治、清扫路面、清理绿化带，还有咱们楼栋周边的卫生死角、清运堆积杂物、铲除违规小广告，还有咱们清理这个路面的障碍物，也是为咱们这次的标线的描画营造干净整洁的作业条件。那么我们也是志愿者提前实施这个实地的摸排，也是收集到咱们居民停车的这个诉求，现场劝导车辆乱停乱放、占用通道等不文明行为，也是向咱们居民宣传文明停车、安全出行的相关知识。那么我们也是今天经过这个集中描画道路标识标线、停车区域的标线，这个清晰醒目的划分呢，也是明确的区分这个行车通道、人行区域、停放区域，有效的缓解咱们停车的这个混乱问题。那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也坚持共建共享，让居民从这个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这个参与者。
0: 王书记，咱们昆仑路北社区下辖的这个小区大概有多少个？
2: 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纯自建房的一个区域，我们有211栋自建房。
0: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今天组织的志愿者和咱们社区工作人员是就在这个区域当中，来，对这个小区的环境进行提升，对停车呀、行车呀一些这个标志标线再进行重新的细化，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0: 好，啊，再次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路北社区的王静怡书记呢，针对这次的。

0: 这个行动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具体介绍。最后还有个问题咨询一下王书记，那今后在咱们这个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当中，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对周边小区的环境进行提升的进一步的一些措施和落实的这个情况呢？
1: 是的，下一步呢，我们昆楼北社区也将建立常态化的这个志愿巡查机制，然后持续维护辖区环境卫生与那个停车秩序，也是广泛收集咱们居民的这个意见建议吧，然后持续优化管理，然后也是齐心协力打造整洁有序平安的居住环境，也是把我们这个水区现在提的这个幸福水区共同缔造落到实处。
0: 嗯，好的，再次感谢王书记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辛苦了。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在这个集中片区当中啊，刚才王书记介绍了这个区域呢基本上都是自建房，所以说在通行呀或者是车辆的停放本身这个规划呢在此之前可能就有所欠缺，那么在现在补齐这个短板，让同时这些小区周边的道路包括在停车摆放包括安全隐患的消除等等这些方面，那咱们昆仑路北社区呢志愿者包括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今后环境的提升，幸福感进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居民更加能安居乐业。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重点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更多的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问题的时候及时来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在节目下来之后给我们留言。留言的同时建议大家啊，您可以留下您的具体问题之后再次留下联系方式和我们来关注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得到回复之后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其他朋友有的问题或者是有的疑问也可以来联络我们，您有的问题我们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位微信听友之前咨询的问题。这位听友呢咨询说，他的父母呢在去世之前先后留下了两份公证遗嘱，那这两份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该怎么来确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邀请到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赵艳茹给听众朋友来回复这个具体的情况。艳茹，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您好，艳茹，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这位听众来回复一下，他的父母在去世之前留下两份公证遗嘱，在最近呢他们兄弟姊妹之间办理继承的时候才发现这两份公证遗嘱，那么这两份遗嘱根据先后顺序它的法律效力该怎么来确定，究竟哪一份有效呢？那这个问题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回复一下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好吗？
2: 好的，两份都是公证遗嘱，内容相互冲突，以订立时间靠后的那一份为主，因为咱们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利用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也就是说后一份公证遗嘱作出就视为老人变更撤销了前面那一份遗嘱，将来办继承过户的时候优先执行的是时间晚的那一份遗嘱。
0: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做了两份公证遗嘱，就像今天这位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那做立遗嘱人他自己是不是也需要去撤销其中的一份遗嘱，还是在他身后办理继承的时候按照您刚才介绍的法律规定，那么最后一份遗嘱就发生法律效力呢？那这个中间的问题您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咱们法律上也并没有强制必须要单独去撤销作废原先那份公证遗嘱。只要那个遗嘱人头脑意识清楚，重新订立一份新的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新遗嘱与旧遗嘱的内容不一样，在后遗嘱就自然变更了之前的安排。就是如果说确定旧遗嘱，没有明确规定必须要去重新撤销，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确定旧遗嘱完全 不用了，最好就是到原来的公证处办理遗嘱的撤回撤销公证手续，嗯，避免这个后面找出多份遗嘱引发那个时间先后争议，容易产生家庭矛盾。
0: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业主啊，在做这个遗嘱公证之前，留遗嘱的人他需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意识和认知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自己清清楚楚的情况下自己留的这份公证遗嘱？
2: 这个是不需要当事人自己主动拿出材料证明自己神智正常的，因为老人到公证处办遗嘱公证的时候，公证员会面对面交流，然后要全程的录音录像，要单独询问看判断老人能不能明白财产的情况，是否清楚遗嘱后果，能不能自主表达想法。如果说是公证员发问过程中发现有疑点，比如说是高龄啊，反应迟钝呀，有既往的脑梗史呀，认知病史呀，公证处才会根据情况要求这个当事人提供认知评估材料。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只是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之后，简单介绍的一些关于公证遗嘱的问题。那么我们想请燕如在您有时间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公证遗嘱具体办理的一些应该注意和忽视的问题，好吗？
2: 好的。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诚信公证处公证员赵燕如针对公证遗嘱的问题进行的解答和咨询。谢谢燕如，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需要咨询的关于公证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说您的事儿，说说您想问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身边事儿。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今天呢又进入了新一波的高温天气，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呢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自己的健康。那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气温，继续升高，高温在39度，低温也在27度，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大家在午后的时间最好避免出门，如果非必要出门的话，大家是需要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下时间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几条道路，一个是北环六的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路的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5.3， 平均时速只有12.5公里。另外一条路呢，在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只有3.9，但是呢现在的时速也只有12.5公里。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4.1，平均时速是13.2公里。另外在时速在十几公里的一条路呢，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15.7公里。那么在这里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啊一定要选择绕行了，因为现在车辆严重拥堵排队。其他的朋友在通行当中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可以告诉我们，咱们大家之间相互提醒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You are listening to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选择。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现在呢是早间的9:35，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您用传统的收音机收听的方式，第二种呢更加简洁方便，您既可以收听当下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而且还可以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各套的电视节目以及广播节目。方式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丝路视听，安装之后可以进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一种关注方式互动方式在微信平台，您在手机的微信加号当中点击加号进入加好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加入进来之后呢，您在生活中遇到的难事儿、想问的事儿、想咨询的事儿、想让我们帮忙帮大家办的事儿，都可以汇集到微信平台里。随时每天只要发生问题，无缝链接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难小事儿，或者您想咨询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都可以微信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呢，在现在行进在各条道路上，尤其今天是周一的时候，早高峰来临之际，您的通行状况，您身边的这个突发状况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依然是手机添加微信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么同时呢，大家在我们刚刚介绍的节目内容当中，您有的问题也依然可以和我们来链接。以下时间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一则便民服务信息。最近呢，新疆博物馆发布了关于规范门票预约和进馆秩序的公告。8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前天就开始了，新疆博物馆调整了参观通行的规则，取消了动态二维码的核验流程。游客预约成功进馆的时候呢，必须有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刷证来核验，预约信息、证件信息和参观者本人三者一致方可入馆。新疆博物馆郑重提醒广大游客，务必通过官方预约平台预约入馆，妥善保管个人身份信息，警惕非官方渠道购票陷阱，谨防上当受骗。在这儿要提示大家一点的是，请观众务必呢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参观，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隐私的信息。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二到周天早晨10点到下午18:30，每天18点停止入馆。票价呢免费，但是需要携带二代的身份证。咨询的电话呢可以拨打0994552825526，或者是0991453643645364364636。预约的方式呢，咱们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微信。

0: 公众号来预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就可以了。预约的规则呢，是可以在网上实名预约免费参观，但是需要提前1天到7天来预约。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是门票预约成功之后，请观众严格按照相对应的预约的日期和时段有序入馆参观，提前和迟到都不能进馆。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就是由原来咱们可能以前到这个自治区博物馆去参观过的朋友呢，记得是用动态的二维码预约好之后呢，咱们就到这个馆之后呢，刷这个动态二维码核验就可以了。现在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您预约成功了之后，您必须把您的身份证，就是有效的二代身份证带上，带上之后呢，您去刷这个身份证的原件。通过原件核验之后，这三个信息，预约信息、证件信息、参观者本人三者一致的时候，才能入馆参观。也就是说，不管是您本人预约，还是比如说家里人、亲朋好友大家一起预约，预约的这几个人当中预约，大家都有个人的信息，这几个信息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在核验刷身份证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么在这种三者合一的情况下，才能入馆进行参观。所以在这儿这个变化啊，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还需要详细的预约的流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微信告诉我们，就您发微信的内容呢，就直接问我们新疆博物馆的这个参观预约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变化有哪些，我们就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把具体的情况发送给您。其他朋友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事儿，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困惑，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回复几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啊。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微信听友，时光说想咨询一下，前两天呢听节目说到这个企业养老保险转移的问题，那么企业。

老保险如果是在很多地方都交了养老保险，也有在江外交的养老保险，该怎么办，该怎么去这个转移，什么时间转移比较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儿给时光这位朋友回复一下啊。在此之前呢，我们邀请咱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咱们社会保险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是依据这样的规定来进行转移的。根据城镇职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文件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应该把其他的，就不管您多地啊，交了多少地方的养老保险，您把这些地方的养老保险的关系要归集到您的户籍所在地，最后呢，办理待遇领取的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就是说，在您退休之前或者您随时的时候，您都可以把您多地的养老保险交的这个养老保险关系一块儿转移到您的户籍所在地交养老保险的这个地方，等到您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您就可以去办这个在户籍所在地您交养老保险的这个地方呢，去办退休领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手续。另外还有第二个规定要大家清楚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那么应该把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十年的，在这个地方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如果是比如户口咱们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但是咱们长期工作，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咱们在克拉玛依工作，那么咱们在克拉玛依缴这个养老保险的时间呢也已经超过了十年以上，但是在此期间呢我们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地州呀，或者甚至江外的地方工作，但是没有满十年的，那么这些地方的所有这个养老关系呢，您最后需要归集，也就是转移到您所工作的达到十年以上的这个克拉玛依来，把这个所有的养老保险的年限归集到一起，最后呢，您可以在这儿办理退休和领取养老保险的待遇。这也就是说人户分离的这种情况，因为咱们现在有些呢人的户籍所在地可能在一个地方，但是咱们的工作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指的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且也达不到第二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上一个缴费年限满十年的原参保地领取手续。如果是不满十年的那怎么办？刚才第二条说的是满十年的，现在不满十年的，那么就把您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上一个缴费满十年的原参保地来办理这个领取待遇的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一点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您现在第二种情况呢，是说的您现在工作这个地方您交养老保险就已经交了十年以上了，那把其他地方来归集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但是第三种情况是您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也没有交满十年，但是您在上一个甚至再上一个工作的地点呢您交满了十年的养老保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所有不满十年的养老保险的这个所有缴费的这些关系呢转到您那个满十年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这个地方，最后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且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都不满十年，那就可以把您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相应的资金归集到您的户籍所在地，从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就是排除了以上三种情况的第四种，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交养老保险既不在户籍所在地，而且您每个地方的工作时间也就只有几年的时间，都不满十年，那怎么办呢？就把您的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呢一

全部转移到您的户籍所在地，您的户口在哪您就在哪去转移，转移之后呢您最后在这个户籍所在地办退休和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手续。其实无非呢也就是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您就是在户籍所在地工作的，那么您也在户籍所在地缴的养老保险，这种是最简单的，在户籍所在地您最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就可以了。另外两种呢都是在这个户籍所在地以外，但是呢有的是缴满十年了，有的是现在的工作地点没有缴满十年。不管怎么样您都记住一点，就是您只需要把多地的养老保险呢全部归集转移到十年以上的这个满了十年的养老保险缴费的地点就可以了，这是两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哪都不满十年，那怎么办，我也不在户籍所在地，那这种情况就是您可以把这个养老保险呢转移到您的户籍所在地最后享受待遇就可以了。这四种情况大家了解了之后啊，可以在这个平时办理的时候和操作的时候呢您通过您这个信息的查询，那么有多少种情况您怎么去归集，也就是说怎么去转移这个问题呢，您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不明确的朋友啊，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在微信平台里呢说说您的问题，并且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如果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问题您不太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电话联系您，或者是我们通过微信平台的文字回复方式教给您您怎么去转移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不见不散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说主持人家里父母在老家交的农村合作医疗，后来来了新疆工作才开始交养老保险，目前只交了六年，但是现在呢父母还有一年就到退休年龄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这个情况首先呢交的这个居民的您说是合作医疗，我不知道他们当时除了这个合作医疗，也就是咱们的以前所说的新农合的保险，现在叫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但是同时它其实和这个养老保险是两块儿，就是一块儿呢我不知道他们交在老家有没有除了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之外有没有交居民的养老保险，交了多长时间。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啊，他可能是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两个一块儿交的，但也有的朋友呢有可能是他只交了您说的这个合作医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险，但是呢没有交养老保险，这种情况您先落实一下。另外呢现在交了六年的这个养老保险，那么您的父母的年龄是多大，因为根据这个年龄我们才能告诉您您的这个具体是一次性补缴还是对延后退休的这个时间。您说父母还有一年达到退休年龄，那就是父亲马上满60周岁了是吧，母亲马上满55周岁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只交了六年的时间，那么这种需要补缴还是延迟退休的情况，我帮您咨询一下咱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啊。这样不见不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电话留到微信平台上，我们通过咨询之后给您电话回复，或者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哦，您说没有居民的养老保险，只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也就是说只交了医保没有交社保，现在只有六年，就是父母都有六年是吧，六年的这个养老保险。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确实差距比较大，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人社部门啊，然后回复您。好，电话我也收到了，不客气。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留言。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问题的，您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关注929百姓热线节目，留下您的问题，无论是社保的、医保的，还是在您缴纳过程当中您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给微信听友时光回复的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既在其他的地州包括江外其他的地方工作过，那我现在回到了新疆，回到了这个户籍所在地，我这些所有的养老保险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问，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把具体的规定告诉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的专属功能。现在已经是8月3号了，那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之后，铁路呢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针对2026级新生的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从8月1号开始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也就是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的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等这些信息之后呢，您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有一个新生入学的板块。在这个板块里呢，您可以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在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票，最多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一个订单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以选席别呢是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个级别。新生呢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就是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在车票兑现之前可以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7点兑现这个预约订单，并且呢把兑现情况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给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需要在这一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那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办理。这就是提示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啊，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对这个12306的预约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文字回复的方式和您共同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进行到此。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24小时无缝链接来说说您的问题，我们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明天早间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辉。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一大早就感觉到特别热啊。
2: 今天吗？
1: 热浪滚滚。
2: 那看来你的这个感觉是对的，
1: 就是体感特别敏感
2: 啊，
1: 热一点冷一点就感觉到就是特别明显。
2: 好的，又是周一了，8月3号，也欢迎

0: 家如约的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新的一天，新的一周，也祝大家这个工作顺利啊，天天都有好心情啊。
1: 嗯，跟阳光一样灿烂。
0: 对啊，对，这两天的阳光无比的灿烂啊。那么今天呢，首先和大家聊聊的就是天气。今明两天各位出门的话，特别是这个户外的工作者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啊。防暑降温，因为真正的高温和大餐今天才正式的上桌了。上一周和上上周好像有一天是最高的气温，我监测到我车内的这那个温度计监测到是41度。
1: 嗯，
0: 今天个别区域也有可能会监测到40多度啊。今天白天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各区呢是晴好的天气啊，风力不大，气温将明显上升，北部片区酷热。南部也不凉快。
1: 哎呀，我本来以为城南会更热，没想到城北温度更高。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嘛啊，今天天山区的最高气温是38度，
1: 嗯，
0: 沙区38度，水区呢40度啊，河马泉新区那块离天池和天山比较近嘛，39度，凉快1度。新市区和高新区是41度啊，经开区头区那块40度，米东区那块41度啊，甘泉铺工业园那块也是40度。那稍微凉快一点的，像是乌鲁木齐县大坂城南山啊，32、35度、29度。
1: 嗯，所以想凉快还是上南山。
0: 上山。
1: 29度，低温是15度，这是南山啊。
0: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城北要热？城南相对来讲气温要低一些。
1: 哎呀，跟我想的就不一样，我以为城南要热
0: 啊，是跟很多人感觉就感觉不一样嘛。
1: 嗯，
0: 那大家伙知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继续有奖问答嘛，真的有奖、啊
1: 哎。谁知道？对，谁知道？谁在微信上说一下？
0: 就为什么？其实你看，这相差一两度、两三度也是不得了呢，因为它气象学的记载，包括预告1度，甚至是0.5度，它都有这个记载的意义。它高就是高，低就是低，相对来讲
1: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相对来讲，这个城北呀、啊，它就是要比城南这块要热，要热。你举个例子吧，乌鲁木齐，比方说今天平均温度在40度，昌吉，绝对突破42、43度。昨天，昌吉的小伙伴给我打电话说，昌吉太热了，估计40多度啊，40多度。为什么？为什么城北要比城南要热呢？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咱们929的微信平台。今天啊，继续互动的前十位，我们把牛魔王的那个奖送完吧。
1: 还送啊？接着
0: 送？
1: 那就没送完就接着送，一个都不要留下来。
0: 上周四周五统计将近，我们一共是50张嘛，还有10几张。
1: 嗯，
0: 十几张，这样我们就继续再送。送完为止，今天的前十位我继续做统计，互动参与的都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在他的吴越广场的旗舰店线下所有的产品和现场的这个鲜打啤酒，全场满100。50%的半价福利券，每人一张，好不好？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啊。咱们文字留言你可以报报路况，也可以说你觉得为什么城北比城南热，
0: 对，
1: 你还有什么这个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咱们只要互动发过来的都行，都可以，什么内容都行。
0: 嗯，
1: 大家就是在微信上参与就可以了。
0: 嗯，
1: 说到今天呢是这么个温度，明天就更热了
0: 啊，
1: 明天持续晴热，气温进一步攀升。
0: 嗯，
1: 刚才说的各区的这个天气啊，咱们接着看。明天天山区39度，比今天又高吧？
0: 哦，
1: 沙区也是39度，水区41度，河马泉新区41度，高新区、新市区40度，经开区、头屯河区42度，米东区是41度，甘泉铺工业园是42度，乌鲁木齐县都升温了34度，达坂城区37度，南山明天也升温了30度。
0: 哎呀，这天热，冰冰的啤酒喝上啊！当然是下班时间啊，啊，这个休闲或者是下班的娱乐的时间，
1: 嗯，
0: 喝一点。这个酷暑难耐，当然呢，乌鲁木齐市周边也有清凉的地方啊，清凉的地方那就是必须得上山啊。
1: 嗯，好吧，来看琳达发的微信啊。
0: 嗯，
1: 琳达说这个周末牛魔王喝上了、
0: 哎、
1: 小爱烧烤也吃上了。
0: 这个牛，等一会儿，牛魔王喝上这个可以理解，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给大家送嘛，这个供货量都比较足。你这个小爱烧烤能吃上，那真是了不得了。我
1: 去
0: 了好几回了，小爱烧烤我去了，我每次大概都8:30左右9点去了。
1: 你去太晚了呀，
0: 啥都没了。
1: 你去太晚了，
0: 剩了一些什么骨头渣渣子。
1: 你以后5:30去。嗯，
0: 对，赶他开门之前，我现在守着是吧？
1: 他不是5点开门吗？
0: 没，6点，他6点。
1: 那你6:30去？
0: 对，6:30去。
1: 嗯，
0: 然后呢，就什么都没了。去了以后， 最重要的是啊，就是即便是你去了以后有剩下一些你想要不想要的，反正就这么多，你爱吃不吃，你把它选上之后，你至少得等一个多小时你才能吃到嘴上。太夸张、嗯、
1: 然后人家琳达说了，我是六点去的第一桌。
0: 哦，
1: 人家卡着点儿去的，
0: 那还行，真的、啊、
1: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这个牛魔王呢真的是让我刷新了对奶皮的认知。
0: 是吗？
1: 以前超市里卖的奶皮呢充其量算饮料、
0: 嗯、
1: 牛魔王的奶皮真的会上头。
0: 对，大家现在买东西一定要看配料表，以前的那些其他奶皮啊，它里面就放似乎是搞了一些就是有奶味或者酸奶那种调味剂啊，咱们就是调味剂，在啤酒里面你自个儿在家也能兑。我告诉你，在那个哪，在哪海虹都能买到这种调味剂，对了，就是这样。但是牛魔王的这个奶皮精酿不是的，它的确是里面放了咱们就是那个奶源的这个酵母菌和这个发酵出来，人家是正儿八经是精酿出来的。
1: 嗯，
0: 它是奶味和这个酵母，包括它的这个啤酒花各方面相互之间不耽搁，是真正的精酿的奶味的这种啤酒啊。
1: 嗯，
0: 本身人家从制作和出产就是全程从头到尾是一起做的，
1: 嗯，
0: 而不是后期把它兑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喝起来，会喝的朋友像琳达，我知道应该是喜欢喝两口的，我推荐你啊再去尝尝其他的一些口味，它的进阶的一些口感，慢慢你会觉得咱们新疆啊做精酿啤酒，新疆做精酿那也绝对是顶尖的好手啊。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努力发的微信啊，他说、
0: 嗯、
1: 小慧围城快出来，新联市场门口段城北主干道正常排队、
0: 哦、
1: 意思就是这儿车流量大嘛，是吧？
0: 可以啊。
1: 然后他说北京路口段车流量也算正常，不算堵。
0: 嗯，
1: 等你俩好几分钟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他还说，他说围城听你这么忽悠，我一定得去小爱烧烤看看、
0: 嗯、真的不是忽悠，是分享。小爱烧烤嘛，我就简单说，物美价廉，人两块钱一串的各种牛羊肉和各种的羊下水，包括咱们就是纯羊肉的和纯牛肉的，在外面卖那个价格，那一串至少也有卖四块呢，都肯定高的不太现实，就是人家卖四块钱三块钱的，人家就是两块钱一串。
1: 哎，我问你，他是那个阿勒泰那边那种烤肉的那个风味，还是和田喀什那边烤肉的那个风味？
0: 你问对了，但这两个地方都不是。
1: 那他是哪的？
0: 他是那种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东三县那种小烤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奇台木垒吉姆萨那块的小烤肉、
1: 嗯、我问你，他是自然辣子烤的就是干干的那种、嗯、没有被浸泡过的肉吗？
0: 对，就是新鲜的小烤肉，就是这么说，它那个签子是那种传统那个小圆签子，铁的小圆签子，
1: 嗯，
0: 就烤出来那种味儿。你想吃辣子多放，你不想吃你吃原味也是，就一串一串停不下来。就原来那种小烤肉，
1: 就是
0: 小烤肉
1: 没有被腌过的肉，
0: 没腌过，
1: 直接烤，
0: 新鲜的啊、
1: 嗯，
0: 这个牛羊肉切好就是现穿现切烤出来。就是那种吃的原味肉串啊，绝对对得起这两块钱。咱们就这么说嘛，我又没入股，真的，各位、
1: 嗯、
0: 搞得我入股了一下。
1: 就你这说的，好像跟你开的一样。
0: 说着说着，真的得先说明，
1: 要真的是你开的，我天天去。哎呀，
0: 你直接挂账都行，但好东西真的跟大家分享。
1: 去了报围城名字。
0: 是呀啊，你欢迎把我吃垮，但是我也没开店。就是这样，各位，以前大家伙想吃这种烤肉，我记得我以前吃，我必须得跑到米泉，
1: 嗯，好远，
0: 米东那块啊，
1: 嗯，
0: 就是万里香呀，还有米泉有几家，米东区有好几家，就是这种小烤肉，就那儿。他们从我最开始吃一块五两块，现在涨到两块五一串了，有特别价涨到三块一串了。小爱餐饮现在人家的凉皮黄面、三凉包、牛筋面味道也非常好，全场都是两块，真不错。冲着这个价格，各位去啊尝一次，挺好的，真挺好。再加上旁边有那个牛魔王精酿啤酒，
1: 主要就是去领奖的。
0: 哎，对，
1: 嗯，
0: 你来一口牛魔王，来一口这个咱们传统的小烤肉，哇，这一口接着一口，简直啊太歹了。这样吧。
1: 嗯
0: 啊，为了这样的一份咱们新疆的美好的美食和新疆的啤酒的分享，今天前十位啊，我们可以重复发，好不好？反正是留下来的奖品嘛、我们挑选。
1: 你先等等，因为现在微信刷屏了，
0: 特别多，
1: 咱们先梳理一下
0: 啊，可以、啊，
1: 先梳理一下，这样子啊，一个一个来，
0: 一个一个来。
1: 阿拉蕾拍了个图片，上面写的牛魔王三个字儿、
0: 嗯，
1: 然后他说谢谢九二九啊，牛魔王、
0: 啊、
1: 周末也喝到了，
0: 嗯。
1: 口感真不错，
0: 是真不错。你看150多好、啊。
1: 对，他说要谢谢牛魔王店员帅哥的专业介绍，重点是店员是个帅哥，对吧？
0: 嗯
1: 嗯。
0: 哦呦，阿拉蕾买的是牛魔王的这种大 礼盒装呀。
1: 嗯，
0: 哦，各位喜欢就是有些女士可能对于啤酒的苦涩或者它的麦芽接受不了的，你先从它一开始慢慢的淡啤或者说水果味果味的开始，慢慢的你喝上。

0: 酿了以后，你冲着牛魔王那几款半山 IPE 和他的那个世涛的各种的系列牛奶世涛，你喝一口，一口入魂呀。
1: 嗯，好吧，来看往事随风发的微信啊，这个往事随风你找见给他发个回执。
0: 行的。
1: 嗯，他是这个新参与的。
0: 哦。
1: 嗯，他说这个乌鲁木齐市中心呢是老牌的热岛，城北是新生的热河，他还没来得及长出树荫，铺好透水砖，装上绿色屋顶，却已经承担起高强度的城市功能，于是成了当下最烫的那块热斑。
0: 你这个理解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1: 哎，他写的真的挺好的，而且他还那个有好多形容词。
0: 对，
1: 嗯，
0: 但是根据我这个等一会儿跟大家公布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城北比城南热，
1: 哪是你觉得
0: 还不一样？还不一样，就是我感觉的是因为从地理学和其他的角度上去分析的，城北它一定是比城南热的。但是你这个往事随风，你的这个理解的方向估计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但它绝对不是主力。这样吧，我们继续来互动好不好？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城北的确要比城南热的？还有就是有些时候你比方说城北刮着风下着雨，我们城南襄阳坡这一块艳阳高照，真的是这样，对吧？
1: 来看一下啊，招财猫，你找见给他也送一个，他也是新参与的。
0: 好，送一个。
1: 嗯，招财猫呢说了，小慧围城早晨好，早晨好。他说高新区、新市区包括米东区温度高，是因为乌鲁木齐的地势南高北低，他们的地势低，所以呢温度会高一些的。
0: 啊，对，我跟招财猫的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
1: 的
0: 是这个，对。那个城市热岛效应是其中一方面啊，
1: 对，
0: 先我说一下，但更重要的咱们也不抓了啊，公布正确答案。的确是从气象学和地理学角度啊，有专家解读过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它是一条狭长的走势嘛，它城北的这个地差，就是海拔高差，比城南要低好多。那为什么这块热呢？就是比城南热呢，就是它的这个地势的原因。
1: 嗯，
0: 城北是大平原，它是一个洼地，再加上它是那个山口那个，就是准东那一块，马上紧接着那块古尔班通古特
1: 沙漠。
0: 哎，有一回我说成盆地了，是吧？
1: 说错了，你上次说错，这次必须说对啊。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接着那块的地势的确比咱们城南要低好多，所以那块热。
1: 是
0: 城南，因为它地势高，相对来讲海拔高，它是相对来讲要稍微凉快一点啊，
1: 小风可以吹过来。
0: 哎，对。
1: 然后呢，招财猫又说了，哎呀，你们说的那个小爱烧烤在哪里啊？
0: 乌鲁木齐好像现在两家店，总店是在。如果大家想去吃的话，中午也想去吃，去那个华润万家河北路那块，我没去过，我在网上刷到过，他们家好像是中午也开始营业。
1: 嗯，
0: 那中午别去太早，饭点去吧。然后我们刚才说的在牛魔王旁边去领奖的那个吴越，他是下午的6点才开门营业。
1: 嗯，给咱们刚才两位听众都发了获奖回执啊。
0: 对，
1: 咱们按照回执的时间地点去领奖，然后呢刚好顺便在旁边吃个烧烤。接下来我们继续刷啊，因为现在微信刷屏我得找一找啊，这位八毛这个听众，你找到他也是新的听众，可以送一个奖。
0: 新朋友先送着，
1: 嗯，八毛，
0: 我们先紧着新朋友送嘛。
1: 对，八毛说了，他说上次乌鲁木齐42度的时候，我车里空调18度，但我一度以为我空调坏了，咋一点都不凉呢？
0: 那我这样跟你讲吧，你空调89不离10就是坏了。
1: 我也觉得，要不然咋会感觉不到凉呢？我们直播间这空调18度，你看这凉风嗖嗖的
0: 啊。对哦，我那个车就是上次就是监测到那个温度计42度之后，我开到18度，我都能明显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哈气，就是那个我空调出风口那个哈，就那个能看到空气的那个形状，大家懂吧？就是那个哈气吹出来。那肯定你的空调是好像不太给力了，
1: 空调是有问题了。
0: 我建议检测一下。如果说你有凉风，但是温度不是太低，没关系，不是硬伤，你的那个压缩机还工作，赶紧去换，或者说是这个去检查或补充一点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冷媒。冷媒。
1: 对对对，要
0: 加
1: 冷
0: 媒，加点好品质的冷媒，立刻马上你那个就凉快了，那100%是冷媒的事儿，长时间你的冷媒没有换了或者缺冷媒，去加一加啊。
1: 行，然后三维，你找到三维的微信。然后呢他说因为城南绿化水域要比城北多吧。
0: 也不是，真不是。你看那个水磨沟区，你看这两天也非常热，因为水磨沟区
1: 也挺热，
0: 它比较低。现在破案了啊，破案了，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这个海拔低的地方低洼的地方，它就是要比海拔高的地方要热，它叫做热堆积效应嘛啊，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吐鲁番那块比较热， 什么托克逊呀，包括最热的那个点，还有那个全国最低点，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什么什么
1: 爱丁湖、
0: 啊、爱丁湖，爱丁湖那么更热，
1: 世界洼地爱丁湖、
0: 啊、更热、啊、
1: 它海拔是负的，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它越低的地方它的确是更热的啊、嗯、
1: 世界洼地爱丁湖嘛、
0: 嗯嗯、
1: 说它是地球的肚脐眼儿，
0: 对、
1: 说从到了爱丁湖回头步步是高升、
0: 嗯、
1: 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升一个海拔，
0: 所以为什么吐鲁番托克逊那块比全国各个地方其他地方都要更热一点，就是因为那块是海拔最低点、啊
1: 嗯、
0: 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啊、
1: 它专门有一个，你到爱丁湖呢它有一个地标的，就给你标注了就是那个位置就是最低点，它专门有一个标志，
0: 相对来讲咱们乌鲁木齐市是城南要高城北要低，整个是一个大下坡的一个走势，所以城北那块总体来讲是要比城南稍微热上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啊、
1: 嗯、这样吧我们提示一下这个岳先生啊，你在听广播嘛、嗯、你发了一个30秒的语音，但是现在我们不太好监听，你能不能转成文字发过来，
0: 转文字吧，
1: 转文字，因为现在微信在刷屏、
0: 嗯、
1: 我们确实挺困难来预听的，
0: 对、
1: 嗯、然后来看这位听众啊，刘红发的微信、
0: 嗯、
1: 这也是个新听众，你可以找见他给他发一个，
0: 可以、啊、
1: 他说乌鲁木齐为什么城北比城南热呢，我的理解是城北地势比较低、
0: 哦、
1: 然后热空气在上面笼罩着，同时然后呢热空气还往下沉、
0: 嗯、
1: 就成了这个原因了，
0: 没错啊、哦对，是这样的，
1: 你理解的差不多吧、
0: 嗯、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对是这样的，但是的确就这么一两度可能体感感觉不出来，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如果去到那个昌吉或者说再往城北一点和咱们准东啊那块交接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明显，很热很热，你别说别跑远了，你就去昌吉，乌鲁木齐这两天不是40度41度，昌吉43 44度，很明显的、
1: 嗯、
0: 特别是到了昌吉那个周边它有一个老龙河那个地方啊，
1: 嗯，
0: 老龙河那块胡杨林，包括还有一个什么水世界、
1: 嗯、
0: 那块我经常去刮田刮地啊，我时不时的跟朋友约着到那块去买瓜、
1: 嗯、
0: 那块明显比乌鲁木齐是城区还要热
1: 吧，
0: 因为那块更低啊、
1: 嗯、
0: 低洼效应啊，
1: 然后错字大王你找见他、
0: 啊、
1: 这个听众也是新听众送一个，
0: 行，
1: 他说这个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一路畅通，是报了个路况，
0: 好
1: 好好好、
0: 啊、
1: 行行行、
0: 嗯、
1: 可以，
0: 我找了半天你这几个字也没错字呀、啊、
1: 他可能是打的少就不错，打的多就错了、
0: 啊、
1: 是吧，
0: 行的啊，
1: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我在新市区北京南路这块
0: 儿、嗯嗯、
1: 下图是实温度，现在还没你们说的那么热，天气预报报的那个温度应该是最高温度啊，
0: 最高温度就中午午后的时分的温度，
1: 嗯， 嗯， 嗯，而且他说对面呢就是鲤鱼山公园老凉快了，
0: 嗯，
1: 星期一呢我都是安排成我的休息日，所以所有的业务今天就暂停、
0: 哦、
1: 我是闲不住的那种人，
0: 哦，
1: 屋里呢也得找事儿小忙一下，
0: 你这博物馆啊你啊，咱所有的博物馆是周一休息，你这样说也是对呀、啊、
1: 嗯，好吧，然后接着来看这个九尾法的微信啊，九尾说、
0: 嗯，
1: 城北地势低，热量不好散出去。
0: 对对，
1: 城南还有南山、雅山，降温效果好一些。
0: 嗯，再加上你看咱们向阳坡这一块，我就、
1: 嗯、
0: 其他地方不说，最了解我们这向阳坡这块，它旁边就那个乌拉坡，乌拉坡是个风口。
1: 嗯，
0: 每年那个秋冬季节特别入秋，偶尔那个风大，它只要一有风一流动，空气流动起来、
1: 哎、就舒服多了，
0: 就比较凉快。所以这块为什么叫向阳坡？
1: 嗯，
0: 你即便有积雨云或者什么，它经常会吹散。
1: 对
0: 啊，所以很明显的是，有些时候城北在下着小雨，天，哎，咱们这一块还有太阳，
1: 对、
0: 啊、就是这样啊。
1: 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呢我都不住卡子湾，我都在西山住，西山不开空调开个窗户，然后开个空气净化器，那个小凉风就可舒服了、
0: 嗯、
1: 睡眠质量都上去了。
0: 对、啊、
1: 他说城北难道是因为地势低热气出不去，而且城北的绿化也没有城南好、
0: 嗯、
1: 每次城北呢也因为地势低老起雾、
0: 嗯、
1: 那个雾大的哦。
0: 对啊，城北的冬天看雾松呀，是吗？很明显，各位、
1: 嗯、
0: 到了冬天，城北的那个树干、树枝上经常有雾松，
1: 嗯，
0: 就是因为那块雾气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小喜还有一个房子在西山嘛，西山那块，你猜他为啥凉快？
1: 嗯，
0: 他西山嘛，他在山里。
1: 我们这儿离南山近，他那离西山近。
0: 对啊，西山其实那块，和连接着咱们永丰乡那一块，其实都很近了。
1: 对对对，
0: 从西山上山到菊花台、白杨沟，甚至都比咱们这块上山还要更近一些啊。
1: 嗯，然后来看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早晨好，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自北向南，自南向北，车流量都是正常行驶。”
0: 嗯，
1: 他说：“牛魔王好喝，围城喝一次醉一次。” 你
0: 啥东西喝一次醉一次，
1: 他说你牛魔王喝一次醉一次，
0: 天天马老师在这就在这，
1: 不至于吧，梅晨的酒量，
0: 就我这酒量
1: 喝个啤酒能醉，
0: 就我这酒量看一眼我都晕了看一眼都晕
1: 然后他说这个梅晨牛魔王一样的身体啊、哦，身体不抗造，喝两次醉1.5次
0: 马老师天天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键盘高兴的很，
1: 他每天、哦、
0: 去没去过啊，
1: 他每天在揭露梅晨的秘密、
0: 哦、呀真是啊
1: 好像跟你特别熟一样的嗯，好像你时刻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一样的、
0: 啊、
1: 你干了个啥他都知道然后他还说这个城南地势高风大，
0: 嗯
1: 嗯，这是对的，
0: 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城南的确地势高，
1: 尤其我们小阳坡风挺大，
0: 嗯对，
1: 然后这个这个岳先生给他发一个，他是新听众，
0: 可以、啊、
1: 他把语音转文字了、
0: 啊、好像也是咱
1: 们、嗯、热气都在上空照着、
0: 啊、
1: 所以温度相对高一点，
0: 对啊，有些时候你别看这1-2度2-3度，城北那块就城北米东区准东那块的，就是适时的下午的最高气温是1-2度2-3度，城北那块就城北米东区准东那块的，就是适时的下午的最高气温甚至比我们向阳坡要高出3-4度，
1: 嗯，
0: 3-4度，别小看这3-4度，体感一下就上去了，
1: 就是
0: 真的一下上去，
1: 一下就热很多，真的热很多
0: 啊！你看我在
1: 没有风那就更热、
0: 啊、
1: 更热，
0: 我有的时候在咱们这一块的就是更难一点啊，咱们那块有一个红雁池电厂，那块不是经常去游泳吗，
1: 嗯，
0: 出来以后红雁池那块的老街坊老邻里，我在那坐着那会儿凉，吃个凉皮子烤肉，
1: 倒个是非嗑瓜子儿、啊、
0: 听别人倒是非，然后嗑那个小风吹的树荫底下凉，可凉快了，
1: 倒个是非，
0: 你如果这个现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搬在城北那块估计就很热，
1: 坐不住了
0: 坐不住
1: 哎呀，这种天气就特别适合倒是非是吧
0: 夏天的感觉在切上挤压那种自然冰的瓜，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就是自然的放在那个水龙头里面冲着树荫底下那个瓜，哎呀吃起来啊那种温度就可舒服了，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啊，有个小四方桌上面摆着瓜子西瓜、嗯、你们穿着拖拉板，然后树荫底下，然后开始唠家常东家长李家短
0: 行的，就是个画面，夏天的回忆、
1: 嗯、
0: 夏天的味道啊。
1: 然后招财猫说了，他说围城你的旧摩托卖了没，
0: 没卖，还骑着呢，没不卖它，我这个人比较恋旧，一定要把它骑到那种自然报废13年以后
1: 围城现在是新摩托旧摩托切换着骑、嗯、
0: 对，
1: 随机播放，
0: 嗯其实都挺喜欢的，
1: 想骑哪个骑哪个，
0: 嗯都挺喜欢的，怎么着 招财猫你想买什么可以、啊、没问题，给你加10%我去立刻马上出手
1: 然后挣的钱去买瓜子买西瓜接着倒是呗
0: 哎呀，这两天要提示一下高温天气啊，提示咱们收音机前各位的，包括身边的咱们户外的工作者嘛，包括啊就是要户外出行的骑车的朋友，无论电瓶车自行车摩托车的，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外卖小哥快递员
1: 嗯，
0: 做防晒做的挺好的、嗯、实际上就是咱们的腿啊胳膊啊脸啊、
1: 嗯、
0: 穿一个就是包一层那个防晒的遮阳的那个衫儿，效果会可能好一些，真的
1: 有用吗，真的有用，
0: 真有用，它有些时候是紫外线甚至那个紫外线的辐射，它的那个辐射力啊比你就是挡风就是要更加的重要，
1: 嗯，
0: 所以你不说上次我记得你有一期节目说有些人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感觉很热很厚，
1: 捂得很厚，
0: 但实际上如果你骑车的话那种的隔热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要动起来的，
1: 嗯，
0: 当然你不可能站着的静静的站着你穿这样不行、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一旦骑车的话它是有风的，这种时候的防紫外线甚至要比你隔热更加重要，
1: 我跟你说穿着那么厚站在太阳下、嗯、我是试过的，
0: 那肯定不行、啊、
1: 我看人家不是这么打扮吗、
0: 嗯、
1: 出去玩是防晒黑嘛，我也买了装备呀，我也有，结果去玩了吧我就穿上了、
0: 嗯、
1: 把那个防晒服也穿上，帽子戴上，口罩戴上我直接憋的我要快晕过去了，
0: 你跑两
1: 圈，而且我跟你说我那个衣服里头的那个水啊，那汗流的就跟流水一样的、
0: 嗯、
1: 都往下滴答滴答滴答，你站在那儿地下都有我的那汗滴子，
0: 你就在那个大太阳底下你迎着太阳跑两圈你跑起来
1: 我是疯了吗，
0: 就凉快
1: 把你摩托车借给我骑两圈，
0: 跑50米小慧直接栽倒了，这中暑了
1: 不行不行，从那以后我那个装备再没穿过，我就直接扔在这个床里头去的、
0: 嗯、
1: 都放到床底下压着箱底了，
0: 对，
1: 真的再没穿，不能穿，穿不了，
0: 嗯，我们的曾伟发信息说前天上山玩、嗯、仪表盘显示去的时候温度是越来越低，对啊上山了嘛气温要低、
1: 嗯、
0: 中午才23度下午回来的时候温度就

0: 0.5度到1度，越来越热，7天左右到市区还有38度呢。
1: 这太明显了吧？
0: 将近有10几度的温差呀。
1: 15度
0: 哦，那是、啊。这两天
1: 那38减23等于几？
0: 15度嘛。哎呀，你把我吓一跳，我以为多难的数学题。
1: 然后你说十几度卡在那儿了。
0: 对，是要卡一下的。
1: 好吧，好吧，马上要报时了。没关系，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互动。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还有奖送，
0: 没错，
1: 还没送完呢，大家接着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0: 那么我们前两周没有送完的，咱们特别适合这种炎热天气去尝一下咱们本地的精酿啤酒的五折券，真的是福利券，牛魔王精酿啤酒吴越广场旗舰店的五折券，我们继续送，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报报路况，或者是说一下啊，这两天的一些防暑，这个叫降温防暑的一些办法。同时呢，有一个小的互动，就是城北为什么比城南热？您觉得为什么？都可以发送大家的各自。
1: 大家发现的好吃的好玩的也能推荐，
0: 也可以。
1: 半点之后回来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我们继续的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明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25到38度，风力3级；明天27到39度，风力3级。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二位，我是边做家务边听你们聊天儿。”
2: 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2: 我看也给你发了牛魔王的券嘛。
1: 嗯，
2: 你下回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喝好像不太像话啊。
1: 晚上吧，
2: 晚上吧，晚上啊。
1: 中午我也不拦着，就是早晨有点太夸张了。谁早晨起来就喝酒？你是把啤酒当稀饭喝吗？
2: 马老师啊，早上起来先来一口，精神精神，然后再开始干活。
1: 马老师，你说他的他就发微信了。马安平他说了啊，他说小慧思路清晰，脑袋瓜太灵光了。他朋友要教小慧这样的，同事要教围城一样的。
2: 挺好，马老师快去喝一口吧啊，快快。
1: 你现在还没喝多，我感觉你聊天思路还没有跟平时一样正常。
2: 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无论是走着、站着、听着，包括躺着、做家务，还是上班的路上、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家休息的时候的时段，都欢迎大家在这个早间10点到11点啊，来锁定收听啊、这个玩转新疆啊。
1: 然后这个编外好人发的微信，他围城的酒量是不是从高粱地跟前路过就晕了？
2: 差不多，你这个让我想起了有一今年有一次自驾游，我们带着听众从那拉提镇出发，那拉提镇啊。

0: 但是啊，
1: 如果不喝酒或者不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一路过去简直是遭罪。
2: 你当时什么反应？
1: 我享受呀。
2: 以后说你是不是晕过去了？
1: 我跟你说真的，那一路过去前面但凡是估计要是你是吧，就查一下看，真的我那个镇上开过去完全就是整个镇子是酒花和酒糟飘香的味道，飘香的味道，但是那个酒香和酒糟似乎又带着有一点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臭里带香吧，那种感觉。挺好的那个镇子，如果大家有机会路过是县道577啊，我都记着了，就是从那拉提出发，然后呢你导航有三条路，其中选择就是县乡道路，不要走高速啊，然后去恰普奇海的那个必经之路，哎，有机会大家自驾的话从那个镇子路过感受一下啊。
2: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啊，这是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我们周四去烟霞至了，
1: 哦呦，这个最好的营地啊。
2: 嗯，他说感受了一年四季，看到了阳光、闪电、大雨、彩虹，还有打雷，那他拍了好多大片啊，去了西班牙跟乌拉斯台、还有菊花台，确实不错，
1: 真的不错，今年的雨水比较少、
2: 哇，他拍的这个大片他发过来了，真的好漂亮啊。他说你看还有这个很美很美的夕阳、他拍的真的好漂亮，
1: 是的，
2: 彩虹，哇，
1: 这个今年雨水的确比较少，比较干旱。南山的，比如海拔低地方的草场都黄了，但唯独这个乌拉斯台，各位，下次去看一下。真的一票通玩，对吧？小喜，你可以从这个白杨沟、菊花台进去，两个地方，两个景区里面可玩的地方非常多，有天文台，有菊花台，有白杨沟，
2: 对，
1: 还有乌拉斯台，还有那个小独库。你去乌拉斯台两边都是那个盘山公路，风景特别的美。而且小喜站在拍给我们拍照这个烟霞至营地啊，这个营地是整个南山片区一个烟霞至，还有它旁边一个江烈四季，特别是以这个烟霞至它最具代表，它就是在这个山头。这个是营地所有营地里面视野和角度我觉得没有之一了，最好的。小喜你说是不是啊？那去过的朋友你大家感受一下嘛，而且物美价廉。各位听我们929的各位听众去了烟霞至找李总还有额外的惊喜和折扣。最重要的是这个营地里面的它里面的酒水呀、你想它营地啊，而是景区山头子上，你每天拉货估计还油费呢，它里面所有的这个酒水都是平价的。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好，是吧？对，很好啊，小喜下回去不用带了。你现场如果没带的朋友，在他的营地里面现场的买都可以。而且他们家的大盘鸡儿做的是真好吃，下面什么价，人家营地也什么价，
2: 可以
1: 吧？真的是很大的惊喜啊！
2: 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小喜拍的照片确实好看，
1: 很漂亮，很漂亮啊！
2: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法的微信，他发了一个图片，这图片是个天气预报的截图，他说了，这里是天气预报，后天就凉快了。对，坚持两天。
1: 是的、
2: 周三，周三就是舒服点啊。周三我看乌鲁木齐是31度到17度了，显示有小雨。
1: 对，
2: 我好期待呀！
1: 热两天，凉快两天，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2: 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总体来讲还是有缓冲的啊。
1: 对啊，就是我这两天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来乌鲁木齐旅游，我也是在街头啊，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是小小的采访两下，
2: 你接上头了吗？暗号是啥？
1: 对，暗号就是你好，你好，是对大部分的咱们外地的游客落地乌鲁木齐啊，特别是那种几个火如来的朋友们啊、都感觉乌鲁木齐的天气非常的舒服，晴空万里，那个天也格外蓝，水也格外清，我永远也不把家还，我就在沙家浜。扎下去了，
2: 玩疯了，真是，
1: 就感觉吃的喝的包括气候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朋友说的这两天的确啊，这在酒店里面空调都不用开的，的确是凉快，
2: 可以可以开窗户就行了，
1: 开窗通通风。
2: 然后这个蛮频发的微信啊，你刚唱那个歌，但你不是说是狼哥的歌吗？然后蛮频说了，哎呀，关键时刻嘛，狼哥就在那个白毡房门口傻傻站了一晚上。围城比狼哥关键时候攒劲儿。
1: 哎呀，
2: 那围城啥意思？没站在门口站一晚上，冲进去了是吧？是这是围城性格，我相信。
1: 白毡房歌词里面，人家站的那个彩虹桥，彩虹桥白毡房，人家那个哈萨克族小伙子，他没有等到他心爱的姑娘，那一晚小那个小姑娘没回去、啊。
2: 那你出去找去啊，跟出去找去、啊，别等。
1: 所以他没找，他我傻傻的等嘛，傻傻的等啊。
2: 那那围城他就不会傻傻的等，马老师是这个意思。
1: 要我就古里木图路上去了，小酒馆待着，
2: 在那等是吧？
1: 酒香飘过，花香飘过。
2: 你也不是到那去，我觉得不是到那去休闲的，你肯定到处找去了，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
1: 对对，可以的啊。
2: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城北新市

0: 区、米东区、路网密集、工业居民区集中，人为产热也更多，进一步拉高气温。说这个气象观测常年可见，就是高温天气城北普遍比城南高出2到5度。
1: 对，是这样。
0: 然后他说这个南边靠山，海拔高，有山有风降温。北边地势低嘛，平原开阔，热量堆积，所以夏天城北更热。平时大家去城南避暑也是这个道理。海拔就是什么每底100米气温上升0.6度，
1: 海拔每低100米，
0: 每低，
1: 气温上升0.6度、
0: 嗯、
1: 啊，对，是有这么一个科学的依据的，是这样的，很简单，破案了啊。城北为什么比城南要热一点呢？其实就城北的地势比较低啊、
0: 嗯，
1: 热岛效应造成的、嗯。
0: 然后小喜又发微信了，也是个图片，然后他说确实就在半山边，而且能看到天文台，视野非常开阔。
1: 看到天文台、乌拉斯台各种台子，你站对，你站在
0: 烟霞一眼望过去，
1: 对，就看到那边就非常漂亮。特别是那个乌拉斯台那个草原啊，它因为那个草场是一年四季全部都是禁牧的，不让放牧啊，所以那个草场草舍、啊、长得非常
0: 非常好，
1: 原始的那个草原的那个感觉啊，就那拉提那种感觉，你没必要跑那么远，你跑到咱们的乌拉斯台你就能够见到。
0: 真的，确实有这种感觉。从小喜的图片上来看是这样的，而且小喜你们去的那天还有点阴天啊、哦，你看云这么厚，我感觉你们去这儿都得穿外套吧，不穿外套还有点冷呢，是吧？
1: 到了晚上真是得穿外套啊，穿外套。
0: 白天我感觉得穿呀，你看这个云这么厚，你们去的那天不热。
1: 好吧，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好吃的好玩的好好的分享，美丽的旅行的分享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除了这个美酒美食以外，哎，小喜，我们的听众给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南山乌拉斯台菊花台的烟霞制营地，也推荐给大家。如果想去啊，露营的也包括。如果你没帐篷没关系，这个烟霞制营地他人家自个儿有搭好的天幕和现成的这个台子，30块钱一个人，从晚。就从头从早上玩到晚上，你要过夜也是这个价。
0: 从头玩到尾，
1: 对，从头玩到尾啊，
0: 人家从早玩到晚，
1: 从早玩到晚，过夜也是个价。所以你没有装备的去烟霞制也一样可以露营啊，3-5好友在人家搭好的天幕下面，这个月亮椅一坐，看着远处的风景啊，点两个小菜，吃个大焖鸡儿，整个烧烤，喝着小啤酒，全都是平价，这种感觉太美了。
0: 我们打双扣吧，在这打个双扣怎么样？
1: 啊、去烟霞制找李总啊，这姓李的李总。就说是听着929去的，一定会有相关的惊喜和折扣，好不好？去吧啊！
0: 叫李总一起打双扣吧，三缺一。双扣你会不会玩？
1: 不会，我会玩连火车啊。
0: 那谁跟你玩了？不玩。
1: 没有技术含量是吧？没有技术含量，
0: 实在太简单了。
1: 那要不然再玩点那个高智商的吧？
0: 啥？打麻将？
1: 干瞪眼，干瞪眼，也是没有技术含量是吧？
0: 你打麻将吧？
1: 打麻将我也不会呀、啊。
0: 哎呀，有技术含量的，
1: 但凡有技术含量的我都不太会呀、啊。哎，你别说有没有技术含量，你就算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扑克牌啊。就刚才那个干瞪眼也包括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0: 连火车，
1: 不是连火车，
0: 斗地主你都不会是吧？
1: 就斗地主那个牌只要多一点我都拿不稳，往下掉。
0: 那才几张牌，打双扣那么多牌呢？
1: 对呀、啊，
0: 斗地主才几张牌，
1: 几张牌我都把它那个拿不稳，就是
0: 天生不太会玩牌。你这么大的手都在
1: 干嘛？就天生不太会玩牌嘛啊。
0: 好吧好吧啊，
1: 来看一下努力发来的一个微信啊、哎呦，就说你这个嘴皮子唠叨。
0: 哎，说你了，也说你的，不是我一个人。
1: 哦，说咱们俩、啊。
0: 说小慧围城。
1: 感觉咱们这个力度不够，旅游江内还得值得推广哦。
0: 感觉929力度不够说的、
1: 哦。
0: 那你啥意思？你意思让我们俩从早说到晚？是不是你是意思让我们俩从早说到晚是吧？力度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可以的，力度真的是够了，我们也尽我们的所能了、啊。
0: 哎，我们这一个小时力度都够了。
1: 对，现在大家伙都是小喇叭宣传手是吧？
0: 对，
1: 网络化时代真的是网络时代，大家都是对我们为我们的新疆旅游人手出一份力是吧？人手出一份力，小
0: 人人都是这个新疆旅游代言人，
1: 宣传员代言人。小喜，你看去一趟乌拉斯台烟霞制，你看发一个小红书，小抖音的，也是为我们这个营地，包括这块的景色。做了相关的铺垫和宣传了，
0: 那拍的确实好，我觉得小喜拍照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1: 对，哎，要不然这样吧，如果各位想去乌拉斯台，包括菊花台的话，我们这一周我们有试着连线一下菊花台景区的办公室主任啊，包括他们景区的负责人啊，我们走进直播间看能不能给大家。

0: 送一些福利。
1: 你看行啊，可以啊。
0: 对，大家去玩一下啊。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是围城都唱歌了，小辉也唱起来呗。
0: 嗯、
1: 唱啥呢？你们想听啥？点歌。
0: 点
1: 好像我真的很能唱一样。
0: 哦、
1: 好吧，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喜发的啥图片啊？看看啊。
0: 行，我给你发一张吧。
1: 小喜发的是那个烟霞志。
0: 烟霞志啊，烟霞志那个
1: 营地。
0: 营地的图
1: 片在南山，乌龙旗南山。
0: 他的这个照片啊，我给那个暖玉金蝉发一下啊，真的是一点那个滤镜都没有的。
1: 你发错了，那不是暖玉金蝉，你点错人了。
0: 哦，没事，那我先上传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看一点滤镜没有，纯原生态的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这样，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去哪里玩耍了？吃到了什么样的美食？又有什么样的美景新发现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照片的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公众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啊，文字、照片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起来啦。今天在周一的时光里啊，从这一周开始，未来的3周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开启我们的同城转转。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好的，上一周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红星相声社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奈何于当时他是在飞机上啊，所以我们约到了今天周一，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福利来了啊，所以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竖起耳朵来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送到的是免费的相声票啊，价值100元，到底有几张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说时迟那时快，请到我们的新疆红星相声社的主理人罗奎老师上线，掌声欢呼声来请进他的到来。
1: 太热烈了、太热烈了，这个
0: 是吧？罗老师好，
1: 大家好。
0: 罗老师，其实隔一段时间听不到你的声音，很多的听众都非常的想念啊。一方面想念咱们的精彩节目，一方面想念您爽朗的笑声。好吧哈，那罗老师，今天是我们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啊，不知道这个周一一直到周天，在暑假期间我们有什么样的精彩节目呢？
1: 我们这个除了有这个传统的相声表演之外，然后还是自己原创的喜剧。这周呢，我们以前有自己这个原创叫《大话西游》，完了以后呢，我们这把这个《大话西游》复排了一下。里边做了一些很多的改动，很多的改动，然后又重新跟那个观众朋友们见面。
0: 哇，
1: 这是一个最大的喜剧的亮点。西游记啊，西游记的改变
0: 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受到了很多大小朋友的

0: 喜爱，尤其是咱们新疆本土的相声演员在改编在进行再创作之后，应该是有独特的喜感啊，所以这也是每天的压轴大戏，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嗯，特别好，
1: 所以说呢致敬致敬我们的星爷啊，名字叫了个大话西游。
0: 是的，哎，今年的功夫女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也是周星驰排演的一个新的电影。
1: 啊，的
0: 当然去不了这个电影院，那我们去到这个红星相声社坐一坐，吹吹空调，看看精彩的演出。除了大话西游这个压轴的喜剧之外，全体的演员会闪亮登场。我相信前面的几个节目也特别的有自己的特色，是不是？
1: 啊，是的，开场节目有新疆最著名表演艺术家，
0: 谁个？
1: 姓罗，这个人姓罗。
0: 哦，姓罗，罗老师啊，哦，好像哎，和主理人有点这个同名同姓的感觉啊。
1: 啊，是的，是的，反正跟他不是很熟悉，他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板书啊，叫《猪八戒拱地》啊，这是《西游记》的故事。
0: 哎，这个
1: 里边，自己的创作的这个相声。
0: 嗯。哦，自己创作的，哇，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原创。
1: 哎，原创的。然后我跟那个我们奇台的白月光温志伟温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关帝论》。
0: 哇，这个好高大上啊！
1: 传统相声，
0: 嗯，传统相声必须掌声啊！我们对传统的曲艺节目致敬啊！所以这个节目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一周是每一周的演出是不一样的，这一周是全新的节目单，是不是？
1: 对，这周是全新的节目单，而且每天都有，每天晚上，
0: 嗯，
1: 就平时每天晚上都有一场，是9点钟开始，
0: 啊，
1: 9点到11点，
0: 嗯，
1: 节假日像周六周天，
0: 嗯，
1: 下午有一场加场，4点到6点，因为我们的演出是2个小时，很多朋友觉得，哎呀，2个小时比一场电影的时间都长，
0: 嗯，
1: 会不会坐不住？不会的，
0: 嗯，
1: 因为在欢笑的过程中呢，很多朋友，哎，这就演完了，
0: 嗯，
1: 一看哇，2个多小时，
0: 嗯，
1: 2个多小时，不知不觉。
0: 对，
1: 快乐的时光就有时候感觉的就会比较短暂啊，想来快乐，
0: 是
1: 来开心，释放一下自己。哎，
0: 因为很多次啊，我佳妮去到这个红星相声社采访也好，拍短视频也好，看演出也好，真的我觉得才刚刚开始啊，这个喜剧我还没看够呢，哎，怎么就收尾了？一看，哎，真的2个多小时过去了，而且经常演员会很敬业，现场的观众一看嗨了，也会有送花的，所以又会有一个返场演出，所以经常是买一张票是超值的演出，是远超于2个小时的啊，所以
1: 啊，是，其实我们的正常的演出啊，是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但是我们基本上的演出都会超过，
0: 嗯，
1: 就是因为跟那个观众朋友们的一些互动啊，
0: 互动，对，
1: 哎，然后朋友们再送送花，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时间。
0: 嗯，来，那除了精彩的节目之外，现场我们还会有一些茶水啊、点心或者是一些小吃，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
0: 嗯，
1: 其实大家这个相声小剧场呀，进来了以后，他这种体验不是，
0: 嗯，
1: 就是坐在那儿，
0: 嗯，
1: 我们喝茶，
0: 嗯，
1: 静静心，完了以后全心贯注的去关注舞台上的事儿，
0: 嗯，
1: 然后一些小吃啊，就是小吃，就是拌嘴的一些小零食，
0: 嗯嗯，锅巴呀，瓜子儿、花生啊，还有各种，绿茶、花茶、红茶都有，所以是一个非常休闲松弛的一个娱乐，大家又能够看一看传统的、现代的一些喜剧和相声，非常棒。那最后一点时间，罗老师来都来了，给大家送几张票呀？
1: 啊，来都来了，就那个
0: 啊，2张。
1: 信号不太好，
0: 那就好事成双，我们送2张票给2个不同的朋友，我们价值100元，嗯，
1: 没问题，欢迎大家过来体验啊，体验开心，体验快乐。
0: 好的，再给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址，好不好？
1: 演出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您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入场，
0: 嗯，
1: 9点到11点钟左右，
0: 嗯，
1: 完了接下来下午是4点到6点。晚上9点到11点是2场的演出，
0: 哎，
1: 然后我们的地址呢非常的好找，直接导航搜这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
0: 嗯，
1: 完了以后地址就在花田小镇，
0: 嗯，
1: 可以坐的1楼，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导航就可以到。
0: 嗯，好的，大家可以在广汇美居啊，花田小镇青青盒子剧场啊，所以直接搜索红星相声社，直接就端端的导航过去了。好的，时间也告诉大家了，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末呢是下午4点和晚上9点各有2场演出。所以现在如果想要相声票的朋友做好准备了，我们发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罗老师？

0: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1: 逗您乐。好的，掌声，非常的感谢罗老师啊，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罗老师以及团队，希望今晚和每一天的演出圆满成功。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好的，谢谢罗老师啊，那我们的时间关系啊，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嘞，再见，再见。
1: 嗯，好嘞，好好，再见。上周谁问我们要福利来着，说哎佳妮那个同城转转节目有没有奖品啊，我们也想要点福利。所以接下来的福利来了呀，是吧，新一周的第一天啊，这周周一啊，开门红啊，新一周的第一天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和大家期待已久的福利来了，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发送这句关键词啊，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有机会获得红星相声社为大家送上的价值100元的相声门票一张。哎，单口相声、对口的、传统的节目，还有这个创意的喜剧哈、所有的演员会闪亮登场。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赢取免费的相声门票一张啦。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谁在听我们的节目，谁想要相声票啊，现在举举手呵呵，不用举手，直接发送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就可以给大家发送这个相声票了啊。
1: 眼睛干干的又想哭，
0: 看到书上说的说，哎呀，周末没啥可吃的，我就吃了两天这啊。于是呢，这是啥呢？我一看，黄面烤肉，满满的一大片，一大盘的黄面啊，还有这个杂韭菜，还有黄瓜丝儿啊，感觉很清爽呵呵。这就是我们夏天的标配啊。还有这个烤肉啊，烤肉是放在一个烤馕上面，哇，好香啊！就是辣子、孜然是吧，都有。这个辣面子感觉还挺好的啊，这个辣香辣香的，是不是？
1: 是否

0: 如果没有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我想我们节目会很孤单，但是还好你在，你们都在啊！非常感谢书上说的给我们分享了周末的小吃啊，吃了两天的黄面烤肉，哎，我觉得这个是百吃不厌的美食，是吧？就像我回来以后，新疆丫头子都爱吃炒米粉啊，一个休假回来连着吃了三天的炒米粉都不觉得腻，呵呵，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书上说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和周末里吃了两天黄面烤肉的快乐啊。
1: 到底在
0: 马安平老师说，哎呦，叮当是不是去博湖啦，去库尔勒啦？是的，他叮当开始了他为期三周的休假，在未来的三周里我单播啊，我自己在直播间和大家相依相伴，所以大家一定要每天来打卡千岛捧场啊、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在节目的陪伴之下，在音乐和歌声的陪伴之下，感受到每一天的灿烂和开心。嗯，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书上说的说，哦，因为我给他发微信了，我说连着吃了两天的黄面烤肉，这个说明很好吃啊，位置在哪里呢？这个店名叫啥名字呀？把名字和地址发过来呀。结果书上说的也很实诚啊，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来，我看到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烤肉槽子啊，烤肉炉子是自己支棱的啊，自己烤的。哎呀，真好，这男人可真贤惠啊，怪好的。是，人家吃黄面烤肉可能都是在店里面啊，什么这个江麦尔呀，这个三号黄面呀，但是书上说的说，嗯，这个就是书上说的牌子，自己烤的，嗯，烤肉炉子啊，炭火，哎呀，真的很羡慕你啊，就是很松弛，又有这个拿手绝活，哎，自己烤的肉就是香，对不对？看到临时绘画发来了，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啊，最快的一位朋友，那就把红星相声社这个其中的一张门票送给临时绘画，凭着我们的这个微信截图啊，微信的回执信息啊，去提前打电话预约座位啊，就可以去现场感受红星相声社带给大家的快乐了。感谢书上说的，哎呀，给我们连发了两条烤肉的视频，滋滋冒油，辣子孜然在炭火上烤出了油香的感觉，在卷着这个辣皮子烤馕，哎呀，在就着一碗现拉黄面，自己做的就是干净卫生香啊，而且还放了很多的配菜，黄瓜丝儿、韭菜碎哈、啊，韭菜花，真的非常给力啊！掌声送给我们的书上说的。哎呀，也是让你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周末的闲适自在和美味啊。来吧，给大家送上一首赵照的歌，一把破吉他，虽然歌手把这歌名起成这样，但是我相信吉他的魅力有它这个松弛的味道，所以吉他歌曲相伴，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去到哪里嗨了，发现了什么样的美食美景呢？歌声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周末的休闲时光，完了以后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的周末好不好？好的，一首赵照的歌送给大家，稍后我也会分享一下在乌鲁木齐周边适合露营的目的地推荐啊，包括我这个周末也去到了我心生向往的南山，又有什么样的美食还有美景的新发现，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好的，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晴好，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来吧，同城转转，我们全程转起来。欢迎大家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同城转转，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1: 巨大的城墙，就会发现多的是。
0: 节目的下半场一开始，我要恭喜一下临时绘画和书上说的啊，他们都分别发来了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所以我们把新疆红星相声社的两张免费的门票啊送给临时绘画和书上说的，感谢你们二位的支持。
1: 当你跟随着步伐的快慢，
0: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去的这个南山，终于圆了南山的梦啊，发现真的同道中人很多，上山的朋友很多。一路上呢走走停停看看晒晒太阳，而且我看到了我想要看到的向日葵，真的当时就是刻意的去寻找的时候不知道去哪个方向，但是当行经在一个路段的时候偶遇到大片向日葵的时候，我说一切都是最好的遇见。

的手。在周六的时候呢，和好朋友一家，我们去到了这个庙尔沟风景区。在往庙尔沟风景区走的这个路上啊，就发现了大片的这个向日葵花，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有一个地方的这个风景，因为遇到了大片的麦田，也让我恍若置身在江布拉克，非常的漂亮。去到庙尔沟风景区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啊。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是门票的价格是45块钱一个人啊，学生啊可以半价啊，22.5块，而且它含区间车，虽然区间车坐的时间不长，但是让你觉得体验感很好。而且呢，区间车下来以后，步行几百米就可以看到这个龙王瀑布啊，所以在

走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惬意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山脚下瀑布倾泻而下，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在那里纳凉避暑，也有朋友在排队有序的拍照和龙王瀑布来一个亲密的合影，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带着这个防潮垫，带着帐篷带着这个充气垫在这个就地露营在这个凉快的这个阴凉处，会觉得说其实真的新疆娃娃很幸福啊，我们有这个避暑胜地，我们也有这个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在户外露营吃自己想吃的零食享受这个惬意松弛的周末，感觉到还是非常漂亮迷人的景区，庙尔沟风景区推荐给大家。随后的第二天呢，我们觉得难得上了一次南山啊，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南山住了一晚，然后呢有一个民宿也为大家推荐到，是我觉得个人消费体验之后觉得不错，推荐给大家，叫静石台。静石台民宿，因为它有这个二层楼，然后有这个不同的房型可以选择，同时最重要的让我非常喜欢的是它有前院和后院，前院可以享受就是这个静谧的时光，可以喝茶可以看落日，可以看晚上的星空，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这个主理人种了很多很多的多肉啊养得非常好，而且呢在他的前院还可以打乒乓球打羽毛球，非常的闲适啊，所以一静一动让我们感受到了静石台民宿的一方属于我们自己的休闲空间。而在他的后院呢可以举办这个篝火晚会，因为它有舞台有音响，而且呢在白天的时候小朋友还可以和动物来一个亲密的接触，有这个棕色的马儿、白色的马儿，还有这个鸵鸟养殖基地，还有小白兔还有梅花鹿，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它的后院就是一个田园休憩时光还有这个毡房还有这个包厢等等啊。当你穿过这巨大的，而且这个如果是在这里居住的话订这个民宿入住的话呢，早上它是含早餐，早餐呢也是喝到了有这个小米粥啊、豆浆、包子，还有花卷，还有好久没有吃过的红豆腐，还有小咸菜、小凉菜，还有这个包谷面的发糕，蒸的都非常的松软，非常的好吃。光的匮乏，当你跟随着不，除了这个庙尔沟风景区和静石台民宿体验感很好推荐给大家之外，昨天我还去了这个小橘子青龙潭景区啊，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有去过，但是这个周末我去了之后我发现说你会感受到旷野之美，什么叫做我想去旷野追追风听听这个水流声感受一下阳光的灿烂，露营的快乐。虽然景区还是在不断的完善和修建中，但是依旧是慕名前往的朋友很多，然后车流很大，但是呢有序进入到园区之中，你能够感受到小橘子青龙潭景区的壮阔，而且它的这个瀑布呢宽度要比龙王瀑布更宽一些，然后水流潺潺依山而建的这样一个景区，有木栈道，而且呢也可以骑马也可以露营，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带了自己的帐篷在带上自己的喜欢吃的这个零食美味美食席地而坐在山景当中拍出喜欢的大片，也是非常惬意和松弛，享受周末的放空时间。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世界带你的好与坏。所以不
知道大家的周末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啊，所以我也是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消费，去把自己收获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不管是小渠子青龙潭景区，还是庙儿沟风景区，还是进士台民宿哈、啊，真的觉得不错，推荐给大家。当然我们也可以互动起来，有些地方是你去过而我们没有去过的，也可以互相来推荐一下，下一次我们在周末到来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去放空，去到哪里了。那接下来佳妮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乌鲁木齐周边适合露营的好地方。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米东区芦草沟乡有一个鹿野奇遇露营基地，非常不错啊，夏季避暑最佳。同时呢，还有昨天我去到的板房沟镇啊，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的和盛村有一个牧野露营地，这个我曾经到达过，也是不错的啊，户外可以荡秋千，可以露营，也有天幕，可以吃火锅，可以烧烤，然后呢室内还带自己的咖啡馆，也是非常放松的，而且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咪啊，可以撸猫。另外呢，就是林间野奢营地，在这个乌鲁木齐县的干沟乡高潮村，它呢是最佳露营时间是每年的6月到9月份，因为松林草甸避暑最优了，所以环境很好，叫林间野奢营地，推荐给大家。好的，青春的时光里我们不要这个浪费啊，我们要珍惜青春的时间，来感受身边的美食美景。接下来推荐到的是北纬39度水上营地，位于米东区3到8镇的河南村，每年的5月到10月啊，水上的氛围感很强，如果喜欢玩水喜欢赏景的朋友可以来到北纬39度水上营地。

0: 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1: 花朵等雨声。
0: 有时候听着音乐去兜兜风，开车上南山，是一种很休闲很自在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忙于学业，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我还是想说一句，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就实现了南山之约。所以大家在这个暑假里，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时间，不如陪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啊，一起上上山，一起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快乐。刚才呢，我们也推荐到了适合在这个暑假，在这个美好的七八月份啊，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初了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山野之间的快乐。刚刚也推荐到了四家适合露营的好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纳兰小宝自驾车露营地，它是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的蓝球馆的农家乐旁。每年的七月八月啊，油菜花田非常的漂亮和迷人。如果大家喜欢拍照，喜欢在这里去感受一下季节之美的话，纳兰小宝自驾车露营地推荐给大家。
1: 等一束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
0: 其实在周末上南山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庙儿沟风景区的路上啊，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好地方，叫雪岭阴谷露营区域。它是在南山牧场雪岭阴谷景区内哈。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份之间呢，爱好徒步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去徒徒步，去露营捡蘑菇，都是不错的选择。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不想去景区，也不想花门票钱，有没有一些免费的景点推荐呢？接下来有这样一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大家有时间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野生露营点的快乐，叫小东沟野生露营点，是在水西沟镇东梁村附近。六月到九月份呢，它这里是属于原生态的免费露营点。当然免费露营点呢，大家可能就是装备要带充足一点啊，比如说帐篷啊，天幕啊，露营的装备，比如说吃的啊，零食啊，包括一些简餐啊，自己要自备。当然我们虽然是免费的这个露营点，我们爱护环境，人人有责，所以在露营完之后呢，要把垃圾顺手带走。最后一个好地方呢，就是野鹿子露营地。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它是在水西沟镇啊，那么最佳的露营时间呢是五月到十月份，因为它很成熟啊，有这个太空舱，还有泡泡屋，还有特色的露营，所以大家也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啊去感受一下。不管是周末，如果说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也可以避开周末，到周一到周五的周内去，可能人就没那么多，所以玩的会相对松弛一点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吧，出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新疆之大，新疆之美，也能够放空一下自己。我们都说暂时的一些停歇啊，休闲是为了更好的充电，更好的去打拼事业和工作。
1: 我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
0: 伴随着毛不易的这首《一荤一素》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天一日三餐吃得开心，每天笑得灿烂。希望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同城转转还有你的支持。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一百就五百，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每一位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中国人讲究啊，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那可是缺一不可。民间自有下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谁才是真正最能吃苦的省份。

们说啊，凡事是过犹不及，吃苦呢也是要适量的。天然苦味不等于变质异味，食材一旦腐败变质，切勿继续食用。在人类所有的味觉当中啊，苦味或许是最矛盾的一种。第一次尝到苦啊，人们往往会本能地皱起眉头，因为在自然界中，许多有毒植物都含有生物碱、苷类等苦味物质。苦味原本就是大自然给动物设置的一道警报，提醒它们远离可能有害的食物。可奇怪的是，人类偏偏学会了主动吃苦，从茶叶、咖啡到啤酒、可可，再到苦瓜、苦菜、苦荞、苦丁茶，苦味啊，不仅没有退出餐桌，反而成为许多地方最具有代表性的味道之一。据考证啊，明清的时候，苦丁茶的产地已经遍及两广地区，经过千百年的传播，流芳所及，渐渐成为北方人所喜爱的。

在中国啊，苦味是更被赋予了独特的饮食智慧啊。古人将酸甜苦辣咸称为五味，苦味居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逢盛夏，从立夏之后天气渐热，进入三伏天之后啊，暑湿是达到一年最盛，民间便有了苦夏之说。炎热让人食欲下降，精神倦怠，这时候啊，人们反而更愿意吃一些带苦味的食物，苦瓜、苦菜、苦菊、莴笋、苦荞，这些夏季常见的苦味食材大多呢含有生物碱、氨基酸等天然成分。现代研究就认为了其中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等生物活性，而在传统饮食观念当中，人们则相信苦味能够清热解暑去火，因此啊，形成了夏季食苦的饮食习惯。

瓜的表面是疙疙瘩瘩，苦味十足啊，仿佛已经拼尽全力把自己长成不好吃的样子。但是每到苦夏时节，它依然是许多人餐桌上的头号苦味担当。这种习惯啊，并不是全国平均分布的。仔细观察中国地图，会发现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苦味植物啊，最初都生长于我国南方。从原产东南亚经岭南传入中国的苦瓜，到广泛分布于两广、福建、海南山区的苦丁茶，再到凉粉草、苦笋等植物，都更适宜湿热的亚热带环境。长期以来啊，南方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当地居民逐渐形成了偏爱苦味的传统饮食。广东人们把苦瓜叫做凉瓜，广西人呢爱吃苦笋，福建人喜欢吃苦瓜包，两广街头随处可见苦得直皱眉的凉茶。那这些苦味的食物啊，早已经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了。

盘点一下中国最能吃苦的大省都有哪些。如果要给咱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广东大概很难缺席。这里的苦啊，不是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进嘴里的苦。广东人对于苦味的热爱几乎渗透进了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它又有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凉瓜。广东呢，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呢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啊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啊，苦瓜、凉茶、凉粉草

除了苦瓜，福建人呢还是偏爱苦笋的。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每到清明前后啊，大片的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当地人呢，把采挖苦笋形象地称为拗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入口微苦，却是越嚼越甜，因此啊，成为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商业时鲜了。早在宋代，黄庭坚便在苦笋赋当中赞其干脆切当小苦而成即成味，陆游呢也写下一时春明珠，苦笋撞白玉，可见这种先苦后甘的滋味，古人啊早已深谙其中的妙处了。

相比福建啊，广西人的苦味版图则是更为丰富了。在这里，苦味不仅仅是来自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是深深地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秋林糕，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的药膳啊，早在明末清初被建筑文献《吴州市志》有记载。当时呢，吴州街头并已有专门售卖秋林糕的店铺，它们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在当地人的眼中啊，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那如今呢，作为秋林糕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秋林糕的文化，不少游客都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的经典。

广西人对于苦味的偏爱啊，还体现在油茶里。在贵北瑶族聚居区流传着一句俗语，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制作的时候啊，将茶叶放入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再加入姜末食盐来熬煮。第一口入口啊，苦味率先袭来，随后是微涩，最后茶香与回甘才慢慢的浮现。这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的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的渗入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风味。从福建的苦瓜、苦笋到广西的秋林糕、油茶，两地虽然吃法不同，却都把苦变成了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滋味。或许对于这里的人来说，真正迷人的并不是入口那一瞬间的苦，而是苦味散去之后缓缓浮现的那一口回甘。

如果说岭南地区把苦吃成了夏日里的家常味儿，那么长江中游及大别山区的人们呢，则是把苦味融入了各自的地域饮食当中了啊。湖南人也爱吃辣，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楚辞·招魂》当中便有“大苦咸酸，辛甘行邪”的记载。这里的“大苦”啊，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豆豉至今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浏阳豆豉更是享誉全国的地方特产。正常的豆豉啊，是味甘微苦，若尝到明显的苦味，需要警惕啊，豆豉是否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吃了。除了豆豉啊，苦瓜等苦味食材同样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密切相关的。湖南呢，是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啊，每到盛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的家常菜便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那对于湖南人来说，吃苦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与湖南相邻的湖北同样有自己的苦味代表。湖北啊，是我国莲藕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省份。丰富的湖泊湿地不仅孕育了鲜嫩甘甜的莲藕，也让味苦的莲子心成为当地入夏养生的常客。每逢炎夏，不少湖北人都会用莲子心来泡茶，入口虽苦，却带着淡淡的清香，寄托着清心降火的传统饮食理念。如果说湖南湖北的苦味来自湿热气候，那么安徽的苦则更多来自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春夏之交，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六安、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的时候采摘回家，焯水之后凉拌或清炒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于当地人而言，苦菜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有些地方把苦瓜当成家常菜，有些地方天天喝苦到皱眉的凉茶，还有些地方把苦菜、苦荞、苦丁茶吃成了地方特色。这些吃苦大省对苦味的偏爱并非偶然，而是气候环境、植物分布和地域文化共同塑造出的饮食选择。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冬天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4: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面膜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5: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5: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5: 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其实呢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我们今天播这个版本呢是重新编曲的一首新版本啊。如果你就是听到这个旋律，其实这歌曲的名字也就跃然而出了。
5: 对啊，只需要回答出这首歌的名字就可以了。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电视剧《小芳》。咱们聊完了故事和演员，再来好好说说这部剧最大的亮点之一吧，就是取景地。你知道这部电视剧全程啊是扎根贵州实地取景来拍摄的，剧组呢深入贵州多地，把这个层叠青山、绿野田园，还有乡间院落、本土民俗风貌，全部都无缝地融进了剧情里。
5: 是在电视剧当中啊，连绵的青山、云雾缠绕的梯田、原生态的苗寨院落，你随便啊，这个暂停一帧，接下来都可以当壁纸。所以有人看完之后呢，就会说：“哇，这个地方在哪里啊？想去打卡啊！”就在贵州啊。
0: 是，而且剧中的女主角小芳在家乡发展草药产业的主线，也是依托贵州的这个山地资源和特色农林产业来打造的。可以说贵州的山水啊不只是背景，而是贯穿全剧的重要角色啊。
5: 而且这部剧的取景啊可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它把贵阳等地的田园风光，还有这个乡土民俗风情，还有生活百态的融入进去了，包括呢也会有一些生活化的桥段，比如田间劳作啊、邻里闲谈啊，都是在这个贵州实景拍摄的哈。所以这就叫做影视赋能文旅。随着剧集的热播呢，你看这个暑期贵州旅游的热度也

0: 被带起来了，很多人都要说跟着聚集去贵州打卡。确实，这个前段时间我也去了那儿啊，这个去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1: 对，
0: 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那里啊。
1: 哦，
0: 哎，还有很多地方，当然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那里看看，而且在夏天也是非常凉爽的。
1: 是啊，所以贵州的朋友要是最近发现景区突然多了好多游客，不要惊讶了，那可能就是小芳这部电视剧的剧迷，对吧？
0: 是的啊。
1: 嗯，那聊完了美好的部分，咱们再来点硬核的吧。
0: 嗯，
1: 就是这部剧最大的话题是什么呢？那必须是收视第一，口碑两极。
0: 为什么呢？
1: 咱们先看数据啊，首播日收视率呢是突破1%，截至我看7月15号的一个数据啊，首播收视份额是达到了5.219%，实时收视峰值达到1.29%。那腾讯视频网站的这个热度值啊，是超过了22000，连续9天位列同时段全部频道实时收视率的第一名。
0: 哎，那放到这个暑期档啊，其实有很多的电视剧都是扎堆上映了，比如说都市情感剧啊，古装传奇剧啊。那一部没有大流量明星，没有铺天盖地营销的乡村题材的婚恋剧，能够在这里拿出这个不错的收视率，还是蛮不错的哈，代表口碑比较好啊。但是呢，也有朋友可能会对里面的一些剧情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啊。
1: 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吐槽了，说哎呀，怒打差评，直言剧情太离谱了。豆瓣开分呢只有4.2啊，说这个剧情炸裂，然后呢，悬浮湖边，这些词儿可能贴在小芳这部电视剧身上了啊。还有一部分观众就觉得默默追剧，觉得轻松下饭，笑点密集，演员也养眼，画面也治愈，是难得的解压乡土轻喜剧啊。
0: 嗯，
1: 豆瓣上也有评论说小芳很好看，在搞笑中突破了现实主题。
0: 哎，是，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吧，但是总之呢，这部电视剧还都是值得去追追看的哈。
1: 嗯，
0: 总结一下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剧情是有一点浮夸的，但是这个比如说艺术嘛，或者说这种这个电视剧嘛，就是要说的，有些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就表明它就是要有戏剧的成分所在嘛。
1: 嗯，
0: 那同时呢，还有朋友会说啊，这个前期的宣发啊，主打一个田园治愈女性成长，但是看了之后啊，觉得哦，它好像是有一点这种治愈的感觉哈。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内容。
2: 有人吗？
3: 杨晓峰怀孕了，我的孩子。
4: 你要当老爷了？
3: 不是，你找什么？
5: 你找杨家人啊？
3: 你找什么？
5: 你找死啊！
6: 妈呀！这张胖虎又来砍人了啊！
5: 赶紧把东西堵门啊！
6: 啊，
7: 还没过门呢，看样子就要干起来了。
4: 生孩子多大点事儿啊？你就好好的养着，啥也别想。
8: 没事儿，都在预料之中。你家那边呢？
9: 哎，我爸妈骂了，但凭什么周围的人也说？
8: 迟早都要面对喽。
4: 不过只要咱俩一条心，那什么都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9: 都给你了。
6: 我问你，你跟小芳的事儿咋办？
3: 咋办？我也得先把裤子提上啊！
6: 你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就齐小伟这样的孬货，我们家小芳能主动就见鬼了。
8: 是
6: 你，
3: 哎，谁弄了？我怎么弄了？就是小芳先看上我的。
4: 小芳，你们两家向来是世仇，会不会因为结婚这个事儿打起来啊？
8: 怎么会呢？结婚是好事，结了婚我们两家就成世交了。
10: 小芳，
11: 那齐家今天几乎翻脸不认账了，
10: 他不认账了，你说你怎么办？关键是人家怎么看你？
12: 口红花了，擦擦。
10: 我哪儿抹口红了我？儿子啊，你别着急，那现在小芳大着肚子呢，他能找着下家吗？现在啊，是他们求着咱，不是咱求着他。
12: 不是我们不着急吗？那孩子马就要出生了，你们现在天天一口一个钱钱钱钱钱的，啊，什么意思嘛？
13: 这个世界所有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当你看到乙轩的时候，大坝已经即将决堤了。
14: 对呀，看到肚子大的时候，那孩子也即将决堤了。
12: 这个事情我只要个公平，你把该给我的给我就行。而且小芳也说了， 她嫁的是我，不是彩礼。

0: 小芳，嗯，你不说你要结婚了吗？彩礼谈了吗？
1: 小钱了？
0: 多少？
1: 无所谓。
2: 你听他嘴上说的，你要不给他，你看他嫁不嫁你？
3: 你们不了解他。
4: 我们不了解是吧？你了解哈。好，我让你了解了解。密码
3: 1314。
2: 1314。
4: 1314。
2: 哎呦，我儿子还是个情种。
4: 看见了吗？啊，是你画的吧？
2: 是不是你画的，小明？
0: 是不是啊？
2: 说你画呀。
4: 肯定是你画的。
5: 我怎么感觉你回来之后跟变了个人一样？你担心什么？
0: 这事儿呢，咱能谈就好好谈啊，不能谈呢，咱也不勉强。毕竟啊，这事儿也是我们家小伟先受的委屈。
5: 什么委屈？
6: 齐小伟太不地道了，怎么能把这种话发到群里面？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2: 啥玩意儿？我们要报案，人命案。
7: 怎么了？又哪出人命了？
2: 这是人证，这是物证。啊，老齐，杨家。把小伟给告了。
7: 告我啊？
0: 齐他要是杀人，你以为他真想告你爸呀？他就是想抓着把柄借题发挥。
8: 别让他告，大不了我再进去一次。
2: 小芳自己的事儿，你们一群大人掺和到里头，本来挺好的感情都让你们给搅散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你跟齐小伟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现在是两个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一点，
15: 精彩不止一点点。
14: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5: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4: 嗯，那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猜猜一下，猜测一下啊，这首歌是谁演唱的？
15: 那只需要猜演唱者就可以了，是吗？
14: 对，
15: 好的，那这是一位非常高产的歌手啊，他呢有唱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歌曲，而且呢每到大小晚会的时候，他也出现频率也是蛮高的。好了，不能提示再多了，猜猜看这位歌手的名字，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来猜猜看吧。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1: 好听的歌声，
0: 对，周深《太平年》啊，它是出自于之前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万里》，出自于电视剧《太平年》。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是也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哈。
1: 嗯，
0: 那刚才我给到大家的提示大家都猜对了吗？大家的参与热情也很高啊，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班一米阳光宝丽燕子 A 半分力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Smile 原来是你蓝宝石Kitty 还有芙蓉赵军这个小健还有小鹅等等各位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我们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班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电影票两张哦。这首歌很好听啊，
1: 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太平年》这部电视剧嘛。
0: 嗯，
1: 说到《太平年》呢，它是一部历史剧，讲述的是五代十国那段历史嘛。
0: 没错。
1: 那说到历史剧，接下来推荐的也是一部历史剧啊。
0: 嗯，
1: 就是这部戏呢是没有流量明星，没有什么特别，你知道，就是感觉像网剧一样的嫩剧情，也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
0: 嗯，
1: 但是一开播就拿下了全国收视第一。没错，我说的就是7月20号起在 CCTV 一黄金档播出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叫做《江海潮生》。
0: 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感觉到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啊。
1: 嗯，
0: 那这是一部怎样的剧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它是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收视率这么高？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的老戏骨的表演，都是很值得称赞的，还有很多想让人去打卡的取景地啊。
1: 是啊，先给大家看一看，聊一聊这个具体的内容吧。《江海潮生》的全剧呢，共28集，是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了。它讲述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先贤和楷模，也就是张謇他的传奇人生啊。
0: 哎，张謇是谁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他是晚清状元，后来呢弃政从商，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窗纱的纱吧，这个就是一种材质哈。
1: 嗯，
0: 那他呢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当中拓展了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呢倾力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以实业反哺各个地方，来探索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可行路径。
1: 嗯，张謇他的一生啊和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他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啊，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1895年，他开始筹办的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的这个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那他出产的这个积沙大量的供给江北手工之户，有效地挤压了洋沙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
0: 更了不起的是呢，他把实业所得悉数投入到了教育慈善事业，推动南通成为

0: 的中国近代第一城，而他的一生啊，也牵头创办了近400所学校，涵盖了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的院系奠定了基石。他还以个人力量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而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就是这里了。
1: 嗯，是的，然后呢，也是怎么来说呢，剧名啊，江海潮生是非常讲究的，它既点明了南通通江达海的这个地域特征，也是隐喻了张謇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视野，所以真是一个好的电视剧取了一个好的名字啊。
0: 哎，
1: 这样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相关宣传片。
2: 一个六品修撰的顶戴总不如国家设计重要，今日国势羸弱，与其坐而待亡，不若起而成之。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
3: 张謇主要讲述的是国家近代的状元企业家张謇老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4: 弃官为商，走上实业报国的这么一个道路。
2: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
4: 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代结束，
3: 张謇所做的所有实业报国的努力，包括他创办教育，都留到了今天。
2: 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
4: 当年创办的大生纱厂到今天还在生产，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3: 我们仿制出100多年前英国进口的通力织机。
5: 从纺织博物馆考察完，找了专门的团队来实地扫描，都一一打印复制下来。
3: 第一次在电视剧里面表现了晚清时期的纱厂。
5: 我们去了5、6趟江苏南通，实地考察测绘，查找原始照片图纸，顺利完成大生纱厂码头的复原。
6: 为了更贴近人物，我们运用了大量接近于南通通海土布质感的布料，塑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3: 在同一个场景里，你既要表现晚清，可能又要表现民国，人物造型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拍摄的难度之一。
7: 我们做的呢，可能就是在光影上多下功夫，做了很多的小的一些灯，模仿马灯啊、油灯啊，它的那光影它就更真实。
8: 预备。开始。
3: 我相信这样一部戏呢，对于所有的参与的演职人员来说，都是一生都会受益。他们一直在学习张謇，一直在学习什么是张謇精神。
8: 3、2、1，
2: 地之中，共和生。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1: 嗯，咱们聊完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再回到这个电视剧《江海潮生》当中，来给大家说说这部剧的硬核配置。首先呢，它是由王伟明执导，张强担任编剧，王鸥、杨立新、何冰、郝平领衔主演的。那么何冰呢，饰演的就是张謇。
0: 嗯，
1: 今年年初啊，凭借《太平年》翻红的这个演员董勇呢，在剧中饰演的是清末名臣。然后杨立新、郝平这些名字一出来，其实大家就应该知道了这部剧的表演质量稳了。
0: 是的哈，都是实力派的演员。那据何冰自己说呢，这个他在接演这个角色之前是对这个人物孤陋寡闻的，深入了解之后大为震撼。他说，这位晚清状元不仅创办了至今仍在运营的大生纱厂和至今仍在教书育人的学校，而且呢，还在100年前让南通跑上了公共汽车，并且设有这个育婴堂和养老院，就是有孩子也有老人所的居所啊。他觉得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了解的越多就觉得越了不起哈。
1: 嗯，而且这部电视剧的创作历程 程也是特别让人敬佩的。据导演介绍呢，这部剧历经7年进行打磨，主创团队呢深入走访张謇相关史料遗存，深挖一手文献，全程呢秉持着敬畏历史、致敬先贤的创作态度，剧

0: 本呢好几次修改稿件，还专门邀请了近代史学者来参与论证，确保重大史实的准确性。
1: 是，而且呢他们还辗转南通多地取景，同时啊在这个比如说启东抗大九分校，还有通海垦木公司啊、海这个南通博物院，还有大生沙场旧址等多地是实景拍摄，这种剧组的制作态度而且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哈。
0: 好，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相关的宣传片。
2: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3: 第一名通州张俭。
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令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如若不早做准备，我大清必将像这锅芋头汤一样被人吃掉。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沙场取名曰大生，开工。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我们把棉花收了。
4: 外有列强扬商倾轧，内有黎捐控币横行，当然是民怨沸腾。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你这个银钱总不算当到头了。
4: 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
8: 铁路关乎国防，必须由中国人司令，张俭义不容辞。
4: 地之中不可胜，宁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或新生。
9: 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办实业做教育。
10: 你只有学习新兴地通，你只有学习邦家之龙。
4: 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

0: 体量，讲了一个状元实业家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探索实业报国的故事啊。你看这部电视剧，它没有流量明星加持，没有密集的宣发造势，但是靠着端正史观、扎实剧本和写实叙事质感，在竞争激烈的暑期当中强势突围。
1: 就像这部电视剧的剧名啊，《江海潮生》所要表现的，那他呢，这个
0: 张戬
1: 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而今天的我们啊，同样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百年前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奋力前行的身影，或许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啊。
0: 嗯，那以上就是今天来萨来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我是林夕。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在这个使用车辆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啊，爱车知识讲堂。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新车方面的动态。最近有没有很多朋友想要去购买新车呢？或者说啊，有这个想要换车的打算，又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呢？新车推荐为您啊，这个推荐您心仪的或者是观望已久的一些车型了。今天跟大家来这个详细的解析。一款啊，兼顾运动性能、实用空间和超快补能的纯电中型列装车，那就是极氪007 GT 了。它作为极氪旗下的热门主力车型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系标配这个高压快充平台，包括有高端的双叉臂的悬架，同时拥有独特的列装车身，在颜值啊、操控啊、续航和智能化方面都有着非常均衡的越级实力，那适合追求品质、喜欢驾驶乐趣的家用的用户和一些年轻的用户哈。那首先呢，来关注到它的车身和外观设计哈，它是定位五门五座的中型列装车，而且呢，它是接近2.93米的超长轴距，那是它宽敞空间的核心保障了。不同于普通的三厢轿车，极氪007 GT 呢，采用的是流线型列装的溜背造型，车身的姿态是低趴干练，风阻表现优秀，既提升了续航经济性，又带来了非常出众的运动的观感，造型是个性不浮夸，辨识度极高的。那么在空间实用性呢方面，也是这款车型的一大优势了。那依托于它的超长轴距，车内呢前后排的乘坐空间是十分宽敞的，头部啊脚部的这个余量充足，后排呢久坐不压抑，日常家用啊、长途出行啊，舒适度都是有保障的。得益于这个列装车身的结构啊，它完美结合了轿车的操控和这个旅行车的装载能力，后备箱呢也是更加的纵深更大了，实用性更强了。如果说我们要放置行李箱啊、户外的装备啊，都会更加从容啊，也是比较能装的，比这个传统的三厢轿车是比较能装的。那如果说大家要短途自驾啊，周末去个南山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在三电续航和补能速度方面呢，这个也是极氪007 GT 的核心亮点了。那它也是提供了两种电池的版本可选，同时呢续航里程啊也是不错的哈，那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通勤和长途跨城出行的需求。那么在补能效率方面也表现得十分亮眼啊，据官方数据显示呢，10%到80%快充最快仅需10分钟，短时补电就能够恢复超长的续航，有效缓解了纯电车型的充电焦虑。那动力呢分为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版呢提速是平顺轻快，四驱呢高性能版是0-100加速最快2.85秒，动力响应迅猛，而且呢提速质感也是媲美高端性能车，兼顾了日常代步的平顺经济和极致的驾驶乐趣。那底盘操控的质感也是极氪007 GT 的越级优势了。新车呢全系标配有前双叉臂，而且呢后五的连杆呢全独立悬架，而且啊这个高配车型还搭载了 CDC 电磁减震系统。那这一套高端悬架配置呢，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是十分少见的。那底盘呢也是兼顾舒适和运动，包括城市行驶能够细腻的过滤路面颠簸啊，包括高速行驶的一些稳定性，过弯支撑充足，操控精准，无论是日常代步还是高速巡航，都能够给大家带来高级的行驶质感。那么在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和安全配置方面也是足够厉害了哈。那车内呢搭载 15.05 英寸 2.5K 的超轻向日葵中控屏啊，屏幕视角自适应，操作流畅，显示清晰，搭配 35.5 英寸的超大的抬头显示，那行车信息一目了然，而且提升了驾驶的便捷性。全系搭载的是高阶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实现
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等多项实用功能，有效降低高速和通勤的驾驶疲劳。那车身呢，也采用高刚性的这个安全架构，搭配多组安全气囊和全套主动被动安全配置，全方位守护驾乘出行安全。总之呢，整体来看啊，这个极氪007 GT 呢，是一款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纯电车型。独特的这个列装造型非常好看啊，超大的轴距的空间，包括快充，还有这个各种智能安全的配置啊，让它兼顾了颜值、性能、舒适和实用性，既能够满足年轻人对这种运动驾控的追求，也能够胜任家庭日常的代步，包括短途游啊、长途自驾游的用车需求。那么在整个的汽车市场当中啊，综合产品力在中型纯电轿车市场当中是极具竞争力的。那对于这款新车啊，极氪的007 GT 感兴趣吗？感兴趣的朋友啊，综合刚才的介绍，如果说想要更多了解，咱们可以去相关的 4S 店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啦。如果您在选车用车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扰，包括呢您想这个看哪一款新车，都可以随时关注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

再来关注到中国充电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国内公共充电枪总量达到了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快充设备占比持续提升。那么在区域分布上呢，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10个省份的公共充电桩总量占全国60%以上。六月呢，全国充换电行业的总用电量是148亿度，同比大涨57.1%。那显示啊，这个车主日常的充电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新增充电桩296.5万个，其中公共桩的状态呢是新增29.2万个，那私人桩新增267.3万个。国内新能源汽车上半年的销量为509万辆，新增这个装车比例为1:1.7，充电

0: 来到我们的身旁，并被大家选择和喜爱，成为了国货之光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其实这些年来啊，国产的智能手机的飞速崛起，也是众多国货品牌打破海外品牌垄断，凭借自研技术、贴心的设计、完善的线下服务，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那 vivo 也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牌。
0: 是的，当然很多朋友，大多数朋友接触 vivo 呢，首先认识的就是手机产品了。但是呢，是不是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vivo 的发展历程呢？它正式创立于2003年，早期呢深耕的是音频数码领域，凭借出众的音质产品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这也是奠定了品牌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特别着重于开发影音方面的这个产品系列。

0: 相信有印象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啊，这个感受啊，就是中国在某一刻，好像某一年，就突然铺天盖地的进入到了智能手机的一个时代，
1: 是的，
0: 好像从那时候开始，手机的更新迭代就产生了飞速的发展效应哈。正是在智能手机到来之后呢 ，vivo 就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大众的消费市场，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不盲目的堆砌参数。而是针对日常拍照、续航、手感、影音这些普通人高频使用的功能持续优化。
1: 没错，长久以来呢 ，vivo 坚持自主研发路线，持续投入研发资金，布局影像芯片、快充技术，操作系统工业设计多个赛道。大家熟知的 V 系列影像芯片呢，就是 vivo 自研技术落地的标志性成果。
0: 是的，除了技术的研发 ，vivo 呢十分看重线下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全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是 vivo 的线下门店、官方客服啊，那么以及对消费者来说，买手机能够线下体验，出问题就近维修，也成为了这个一份安心，这也是品牌的优势。
1: 没错，很多朋友啊会把 vivo 简单理解为大众的手机品牌，事实上呢 ，vivo 拥有完整多元化的产品矩阵，覆盖不同预算、不同使用人群，包括学生族、上班族、摄影爱好者、商务人士啊这一系列的朋友啊，都能够相应的找到适配的机型。
0: 是的，稍后呢，我们就把 vivo 备受大家欢迎、喜欢的一些系列产品给大家做个推荐，您也可以做个参考。

0: 我们首先来理清 vivo 旗下四大核心的手机系列，分别是 X 系列、S 系列、Y 系列以及 iQOO 数字系列，就是我们熟识的 iQOO 数字系列。四个系列呢，定位清晰，面向完全不同的消费群体，也是大家选购啊非常需要分清的关键点。
1: 是的，我们要先从高端旗舰 X 系列说起。X 系列代表着 vivo 的顶尖影像以及综合硬件实力，是品牌技术的集大成者。每一代 X 系列都会落地最新的自研影像芯片、先进的传感器、传统人像的算法，也主打移动影像创作，适合喜欢拍照短视频拍摄的朋友们。
0: 紧随其后的 S 系列啊，定位轻薄时尚自拍机型，面向年轻群体，外观设计呢精致轻薄，前置影像一直是核心的优势，配色新潮，重量控制优秀，适合日常社交拍照，喜爱高颜值手机的朋友。
1: 是的，那
0: iQOO
1: 数字系列呢，主打性能电竞赛道，更强的处理器、高刷屏、散热系统、快充配置，满足游戏玩家追求高性能、重度使用的人群。
0: 而 Y 系列啊，定位长续航的入门机型，价格非常的亲民，续航稳定，系统简洁流畅，也非常适合长辈使用啊，或者是作为备用机也非常的适合。
1: 是的，这是 vivo 的四大主力系列的基础定位。那么分清系列了，那继续来看一看每个系列都有什么样独到的优点吧。

0: 接下来我们先解析一下 vivo 的高端旗舰 X 系列。
1: 说到了 vivo X 系列啊，一直都是品牌技术的展示窗口，核心关键词就是专业移动影像、均衡旗舰配置以及优秀的屏幕素质。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也都会优先选择 X 系列机型。
0: 是的， vivo 的影像系统呢是 X 系列的最大亮点。那么多年以来， vivo 持续和光学厂商合作，那搭配了自研的影像 V 系列芯片，实现了夜景拍摄、人像拍摄、还有运动抓拍、视频防抖全方位的提升，日常暗光环境拍照不用借助额外设备，那么直出色彩自然，人像虚化层次丰富。
1: 很多朋友啊喜欢用手机拍摄短视频， X 系列支持高规格的视频录制，内置多种电影感滤镜、防抖方案，普通啊，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用复杂的后期了，就能拍出质感不错的日常短片，非常适合自媒体的爱好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

0: 好，接下来继续来看看屏幕方面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聊一聊 vivo 的手机啊，特别是 X 的这个核心系列哈，它是普遍搭载了高素质的 OLED 曲面屏或者是直屏方案，兼顾高清分辨率、高频调光。高频调光呢，能够有效降低暗光环境的屏幕频闪，长时间刷手机，视觉疲劳感会相对更低，更加护眼。
1: 是的，性能配置上啊 ，X 系列呢搭载了主流的旗舰处理器，用对大型的手游，多软件同时后台运行，剪辑短视频都毫无压力。同时呢，机身做工精致，玻璃材质搭配了金属的中框，握持质感出色。
0: 是的，续航与快充呢也是 X 系列标配的亮点，大电池搭配了大功率闪充，短时间内就能快速补足电量，告别长时间等待充电的烦恼，外出出行碎片化的时间充电就足够支撑一整天。
1: 在这里啊，要跟大家区分一下选购的细节。那如果我们追求日常拍照视频的制作，那就优先选择标准版的 X 系列。但是呢，对于影像有更高专业需求，想要长焦镜头和更强光影能力的朋友，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X 系列的 Pro 版本。
0: 是的， X 系列属于中高端机型，那么看重影像体验，追求综合顶配的用户值得入手。当然呢，其实如果只是玩玩微信、刷刷短视频，轻度使用，没有拍照

0: 那么专业需求的话，也不用盲目去选择旗舰，看看其他系列也可以哦。
1: 当然了，那除了影像硬件啊， vivo 为 X 系列呢持续更新系统的优化，长期版本更新的保障，手机使用周期更长，一台旗舰机流畅使用3-4年完全没有问题。

0: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 vivo S 系列，这个是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轻薄时尚机型。
1: 如果说 X 系列啊主打专业的影像，那么 S 系列的核心定位就是轻薄的外观、前置自拍、潮流设计。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啊，是非常的受年轻朋友的喜欢的，因为这个手机的颜值首先很高，同时呢，对于日常自拍啊、轻量化的握持体验啊，都是会给到我们消费者很好的感受的。
0: 是的，很多同价位的机型其实机身还是比较厚重的，特别是一些女性用户长时间单手操作会觉得就是重啊，
1: 是疲劳
0: 啊。咱们先不说累不累吧，反正觉得很重。那么 S 系列呢，在机身重量上呢做了大量的优化，那么搭配了丰富的渐变磨砂时尚配色，那外观选择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1: 前置影像一直是 S 系列传统的优势，算法专门优化人像自拍，肤色呢还原自然，支持多种人像光影，美颜模式，美颜效果也不会过度的失真，拍摄日常人像啊、社交照片啊都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后置影像呢能够满足日常记录风景拍摄的需求，应对白天户外的拍摄、室内的日常拍照完全够用。大家需要理性的区分 S 系列后置偏向于日常的使用，对比 X 系列的专业啊，这个旗舰长焦和夜景上呢可能稍稍还是存在一些差距。但当然如果对于这个专业化的拍照没有这样需求的朋友， S 系列其实已经是足足够用的。

0: 性能方面呢 ，S 系列处理器能够流畅运行社交软件、短视频的平台、主流手游，满足绝大多数年轻朋友日常的使用需求。对于不追求极限大型游戏、高画质的用户啊，性能是完全够用的。
1: 续航配置呢，搭配了主流快充，日常通勤一天一充，午休间隙充电就能够恢复充足电量。那么

0: 系统内置了很多年轻化的功能，比如说相册的编辑、趣味拍摄的模板，随手就能够编辑照片、视频。
1: 是的，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选购参考啊。如果呢您经常自拍，看重手机外观的手感，追求轻薄的机身，哎，我觉得 vivo 的 S 系列就特别推荐给您了。
0: 是的，如果您需要拍摄一些远景啊、专业的风光影像呀，包括啊运行一些大的游戏啊，那就尽量不用优先选择 S 系列了，可以考虑 X 旗舰或者是
1: iQOO 性能机型。
0: iQOO 的性能机型就是可以根据每个咱们的学生也好啊，商务人士也好啊，老人也好啊，怎么使用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对于 vivo 的更多的系列和产品呢，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呈现了。但是呢，作为本土的国货科技品牌呢， vivo 其实还有很多的自主研发呀。

0: 包括操作系统呀，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还有线下的服务网络，那么兼顾了产品的体验和用户的感受。
1: 是的，随着国产科技品牌的不断进步啊，国货数码产品呢，无论是在硬件实力、软件的优化、售后的服务啊，这个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也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朋友啊，更加愿意选择我们国货的数码产品了。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国货之光 VIVO 专题，我是雨辰，
1: 我是佳慧，明天15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年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新的一周呢，又跟各位继续的相约在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的节目当中了。
1: 各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天气啊，马上啊，这个新的一波热浪又要袭来了。
0: 其实呢，今天的温度也报的并不是很高，30多度出头，
1: 所以就郭嘉你来
0: 的时候，但是体感的温度会觉得非常的热啊。
1: 你车上显示的是多少度？
0: 没注意啊。现在看了看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温度已经达到了37度啊。
1: 对，而且今天的最高温度现显示38度，那今天我来的时候车上显示的这个温度是38.5度，
0: 我倒是希望热上一阵子。
1: 我也是，
0: 因为我才把车洗掉。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周六的时候好像又要下点小雨。哎呦喂，周六的时候，
1: 但是温度并不会降得太低。
0: 是的啊，
1: 那明天呢，应该是这周最热的一天。部分局部的地区能达到40度。
0: 40度，明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39度啊，确实也非常的高。
1: 我说的局部可能就什么甘泉铺啊什么这些地方。
0: 还有。
1: 也是属于就是乌鲁木齐周边的特别米泉，对啊。其实我还挺希望再热一点的，因为夏天马上就要转瞬即逝了
0: 再感受一下炎热的酷夏吧。感受完了之后呢，再感受一下秋老虎是不是？好像确实还都是挺热的。
1: 而且今天已经是中伏了。三伏天的初伏已经过去了，中伏好像一直要延续到8月15号还是8月10号，我也不记得了。然后就进到末伏了，就是
0: 进到末伏了，
1: 然后就夏天就过去了。
0: 所以说呢，就是马上又要迎来一波小的升温热潮了啊！这个前段时间我们都在说这个升温的时候，大家伙准备了什么东西，就是来不及，给你了一段准备的时间。这
1: 不是上面我们是说天热了一段时间，然后你这个凉快了，准备去哪玩？
0: 去哪玩？
1: 对。然后玩完了以后天热了，你是又卧回去了呢，还是就是要以毒攻毒？
0: 就是大家伙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因为第二波的热潮继续来袭，是不是？
1: 对，就今天早晨我就昨天晚上我知道天热，你知道吗？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37度吧，那个时候
0: 37度，
1: 搅了个爆辣的米粉吃掉了。
0: 就越热你反而越吃
1: 越
0: 辣，
1: 越要吃辣的，
0: 是不是？
1: 然后就那种大汗淋漓以后的畅快，
0: 是那
1: 火上浇油，
0: 属于用内热攻外热那种感觉。
1: 敢与天公试比高，就是这种感觉
0: 厉害啊！
1: 一定要斗一斗。
0: 那我跟你有点相像，我是昨天洗了一个热水澡。就是我这两天每天都在洗烫烫的澡。
1: 为啥？
0: 就洗完热水澡之后，我发现身上凉的更凉快了。你洗个冰水澡，就是可能洗的时候舒服，但是洗完之后那个热浪又再次来袭的那种感觉。
1: 你有没有在三伏天泡脚的习惯？
0: 三伏天泡脚没有吗？
1: 而且要放艾灸，那样就艾草煮。煮完以后呢，泡一身汗。而且水一定要到小腿肚子那种。
0: 你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啊？
1: 对，你就觉得把这一年的寒毒啊、湿气都除完了。
0: 我弄好那么一个黑盆子然后呢，放到那个家里面太阳晒的最大的地方泡，水的那个温度还能保持
1: 一直保持是吧？
0: 是不是啊？吸热嘛？
1: 你咋不搞个放大镜对上水照呢？一会儿沸腾了。
0: 开玩笑。
1: 过两天，明天，然后大家一发现，哎，郭嘉你咋一个人上节目？这不是中暑了吗？
0: 所以
1: 让他再比让他再跟天气较劲儿啊！
0: 所以今天的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就是你是怎么样迎接这波新的热潮？
1: 你是
0: 热浪的，
1: 以静制动呢，还是以毒攻毒？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一会儿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再来一首这个热一点的歌嘛？
0: 热一点的歌，
1: 热一点的歌，
0: 凉一点的歌行不行？
1: 凉一点的，我们来个热浪好不好？
0: 热浪好，可以，
1: 来
0: 一起来分享热浪。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一首《热浪》听也是觉得人还蛮热的呢。
1: 是的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啊，这个上班是最快乐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呀、单位啊、企业啊，好像都有空调，吹着真是挺凉快的。所以说，这两天各大公司的这个上班率啊、考勤率啊，我觉得应该是比以前要厉害了很多。虽然可能，
0: 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知道周六我在外面站了一天吗？从最热的三点钟开始，
1: 最热的三点
0: 一直待到了晚上的十一点，那在拍视频、
1: 把你待的那样子可快
0: 了
1: 都
0: 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早晨出门其实是那个时候是懵的那种，就是因为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呢就一直开着空调，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人整个是懵的嘛，但是呢我在外头晒了一下午太阳，我就觉得我腰上的那个汗啊都是冰的，感觉像冰融化了一样，特别的舒服。
1: 有没有可能
0: 头也不疼，
1: 腰带勒得太紧了？
0: 不是
1: 啊，
0: 就一顿晒暴，一顿暴晒，
1: 这还怪舒服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啊，
1: 我昨天也是出门晒了20多分钟的太阳，因为我
0: 晒了8个小时呢，哎，将近。
1: 你那是行走呢呀，你没有那样子，我是专门一个凳子放那儿，丁哥坐那儿晒呢。
0: 你咋感觉老人味儿这么重呢？
1: 那你腰上最起码没出汗嘛，是不是啊？我只是有老人味儿，你是。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吧啊，看看大家伙是怎么样这个来面对热浪的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放牛娃说了，他说，哎，我想下个礼拜试一下呢。你说啊，我们新疆那个凉皮子吃上特凉快，我到时候弄上点凉皮子贴到脑门上降温，行不行？
1: 哎，凉皮子吃上真凉快，它只叫凉皮子，但是我觉得它吃上跟凉没有。啥关系？
0: 凉的呀，
1: 不像那个冷面，它就是那种冰溜溜的
0: 那
1: 种感觉啊。但凉皮有的凉皮子还热呢，我跟你说，
0: 热汤凉皮，那东西
1: 热的，是不是 啊？就所以说，凉皮子到底凉吗？雪花凉倒是挺凉的，是不是啊？
0: 还有这个叫水区小仙女的朋友，他说这个，以静制动啊。前一段时间流行给猫抱冬瓜，你们知道吗？就是猫太热了，然后给个冬瓜抱到怀里。啊，猫就抱着冬瓜在地上滚。我觉得最近的西瓜比冬瓜还大哎。我冰箱一放，放完了以后拿出来啊、我看电视我就把它抱上。
1: 今年的西瓜好像都是按论个卖的，
0: 特别大。今年的西瓜、
1: 都是大西瓜，一个西瓜大概在5到7块钱左右。

0: 好像就是没有那种称公斤的了。
1: 啊，
0: 我们家楼底下卖西瓜都
1: 是，我买贵了，
0: 一个西瓜就是最贵的。
1: 我昨天买了半个瓜，花了12。
0: 你非要老水果店去那称上公斤买？
1: 对，没有在车上买嘛，应该
0: 人家那样子中卡车，不、
1: 啊、
0: 中卡车上拉那种就是，7块钱一个。
1: 但是那个西瓜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抱它，你得要先冰镇一下嘛。
0: 嗯。
1: 你不切，你咋把它放到冰箱里呢？论把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需要几步？
0: 放到车库里，车库底下，地下车库。
1: 哦。
0: 你的车位
1: 上
0: 放上，放
1: 拿那个水。拿水放到澡盆子里冰上啊！
0: 其实你看啊，现在买瓜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啥？就是太重了
1: 啊！
0: 那一瓜虽然说价格不贵吧，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咋往回提呢？
1: 你回去咋把它放到冰箱里呢？
0: 对啊，就算它1块钱一个，
1: 嗯，
0: 那么大的一个瓜，你说你拎上2、3个瓜，
1: 嗯，
0: 你咋往回提呢？是除非就是正儿八经就是地下车库，就也不用怎么走，你就从地下车库提上3、4个瓜提到家里面，坐个电梯，我觉得也挺累的。我就想不到，以前小的时候啊，那一次性买上那么10来个大西瓜往家扛，那个时候人咋精神头这么大？我就感觉
1: 对啊，就是的。你看现在，哎呀，我觉得还是生活里的困难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所以克服困难的决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0: 哎，没错，
1: 是不是、
0: 啊？或者说大家伙能吃的东西多了。
1: 那你像我小的时候，就虽然我现在没有记忆了，但是听我们家人说小的时候
0: 没有记忆了。
1: 对，你太小了，
0: 没有童年的记忆了，
1: 太小了，那时候就都烧的那个火墙，
0: 嗯，
1: 然后往里头添煤，然后弄黑黑的出来，然后还有搬煤，每个冬天要干的体力活可多了呢。现代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体力活，在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体力活要干了，所以
0: 是
1: 就身体也就觉得他就适应了现在这种安逸的状态，连个瓜都提不起来了。哎、
0: 嗯、
1: 哦，你可真瓜啊。
0: 还有这个听友分是说的、
1: 嗯、
0: 说别骂人啊、哎、今天确实太热了、嗯、上周末去一趟南山草都黄掉了嘛、
1: 啊、
0: 光秃秃的
1: 啊
0: 说的以前哪有这样事儿呢
1: 啊
0: 以前都是太热天上山避个暑，结果现在上山感觉山上还是很热啊。
1: 这样
0: 他说实在不行啊、嗯、他说他的就是逛商场吧，商场里面凉快一点、
1: 哦、
0: 能够避避暑。今天我还看了应该是在重庆吧、
1: 嗯、
0: 重庆的地铁站啊啥哦，里面人山人海、
1: 嗯、
0: 大家就拿着纸壳子啊啥地上一铺就一坐、嗯、全部都在地铁站里。
1: 我上一次拿纸壳子往地上一铺，
0: 嗯，
1: 一个是坐硬座的时候，
0: 坐硬座的时候，
1: 还有一个是买那个过年的时候火车票买的硬座、
0: 哦，
1: 两次我都拿纸壳子在地上铺了，
0: 都是同一个纸壳子吗？好吧，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来分享一下您的信息、
1: 啊、
0: 我们稍后再来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1: 那明天全放热的歌咋样？
0: 放一个凉快的歌吧，
1: 预告一下，就放一个热凉快的歌，还热情的沙漠热不热？你说啊，
0: 分享了，
1: 来。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来说说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新一轮的热浪的啊。刚刚呢也是看了一个消息，就是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七月啊。全江的平均气温是达到了26.1度
1: 啊，
0: 较常年的同期偏高了2.4度
1: 啊。
0: 位居历史同期第一高啊，也就是在有气象监测记录以来
1: 啊，
0: 刚刚过去的七月啊，是新疆历史上温度最热。
1: 但我咋没感觉啥？
0: 你觉得以前还有比这七月更热呢？
1: 我就以前我也不觉得热，这次也不觉得热。
0: 你咋了你啊？
1: 而且就是我说实话，就是这段时间，你看从7月11号落日音乐会，然后到现在，就基本上每个周末我都有那个户外长时间的工作。然后每次我觉得从户外回到家就觉得特别爽，因人而异吧，可能
0: 可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感官细胞慢慢的也下降了，是吧？
1: 来看一下，恩就说了，恩把我们俩评价了一下，他说你们俩都很重。
0: 为啥我们俩很重？
1: 他说三伏天应该是重口味吧，可能是。三伏天又是热水澡又是泡脚，你俩厉害。
0: 我们是重庆人啊。但是好像就是越热的天气，就是越要就是不能积热啊啥的。
1: 对，
0: 你看我
1: 越是不能那种就是你又热又冷。
0: 我周六我凉凉的连续喝了四个饮料
1: 啊。
0: 直接嘛，
1: 你当天晚上一个脚泡完就好了，
0: 直接一个外卖猛脱13嘛。就确实还是得注意。
1: 还有这位孙先生啊，这个孙志东名字你不知道能不能念出来，他的微信就这个名字，他说他给我们发了个截图，就此时此刻的五家渠是39摄氏度，
0: 哇，
1: 晴，空气优，
0: 一般嘛啊。
1: 然后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但是你别说，就是热的地方啊，什么五家渠啊、安民渠啊、米泉，三平农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说到的是炎热的天气，咱们怎么样去面对啊？因为热浪2.0又来了。
1: 哎，是的，那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发来了，好像只有咱俩在这儿以硬碰硬，硬刚热浪啊。
0: 别人都啥？
1: 别人都是那个啥，我要在家凉凉快快的吹空调。我那样子要把那个小冰扇带上。你知道现在那小冰扇，就是它不光能就是吹风
0: 啊，
1: 还能制冷。
0: 小冰扇。
1: 对。就它上面有一个铁的金属片
0: 啊，
1: 然后上面是可以制冷的。
0: 你知道那是
1: 炒冰
0: 箱的原因？它那不是制冷，你知道它什么原因吗？
1: 啊，
0: 就是说它通过就是带走热量，然后让那个金属上它的热量更快的带走，它的温度低于室外的温度，它就会显得特别的冰，就跟现在很多手机这个散热器，你知不知道
1: 啊？
0: 磁吸的，你吸到手机后面，然后它就有一个风扇不停的在往外面送热量，然后它那个里面那个冰坨子就特别的冷，就
1: 特别冰那个金属块，
0: 就跟张文说的，甚至可以
1: 凝结露珠，
0: 对，炒酸奶那种感觉
1: 啊。
0: 你把那个水啊，就稍微有的时候你蒙上一层，甚至可以抠出点冰出来，
1: 是的
0: 感觉，
1: 对，还挺厉害的，
0: 没错
1: 啊。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牧场主的朋友，他说作为一个新疆人，我打算把那个馕掰成两半，扇风用。
0: 馕掰成两半扇风
1: 啊？
0: 这个有点那个，有点香吧？我觉得那个风扇的，那你得买那种库车的大馕，那个扇起来更厉害一点。你要买一个那样子的窝窝馕的话，估计还扇不动，是不
1: 是？
0: 哦，
1: 是的。
0: 嗯，
1: 来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文文不说话啊，他说这个。哎，天热不是应该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吗？
0: 藿香正气水
1: 啊！
0: 哎，你这是说到点儿上了
1: 啊！
0: 我这两天为啥没有喝藿香正气水呢？
1: 你不知道吗？
0: 对不对？
1: 接受不了那个刺激的味道。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以前我就感觉就稍微一闹肚子干个啥，喝上一个藿香正气水就立马就舒服多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点中暑，加上喝凉的，加上那天晚上吃点肉嘛啊！
1: 我觉得就身体不行。
0: 扛得很好
1: 啊，对，
0: 是不是啊？还是得向你学习，
1: 是，
0: 是不是
1: 啊？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吧？一定要拿出那种拼搏的精神。你热，
0: 我可以。
1: 哎，对，哎，对，我可以。
0: 来吧，
1: 哎，对，
0: 热量来袭吧，今晚来。
1: 啊，
0: 是这样感觉，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啊。
0: 谢谢。
1: 越是天热的时候，越是要到外头晒上太阳跑呢。
0: 继续的看信息啊，这个风雨是说了，说对于我们来说，哎呀，开大车的师傅啊，其实也不是那么热，我们的车厢里空调吹得舒服得很，反而这几天待到房子里面倒热得很啊，不过还可以啊，周四的时候又要出去了啊，还是跑车舒服，他说的啊。哎，我看那个大车那个空调都不是那种用车它自带空调，好多大车那个就是驾驶室的背后啊，它都有一个那个空调的立柜呢，你知不知道？就跟正儿八经的压缩机一样，就大压缩机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车师傅那个驾驶室啊，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的甚至还都上下铺
1: 啊，
0: 要啥有啥，电视机、洗衣机我不知道有没有，冰箱啊，反正就感觉那就是他的一个移动的小家吧，是啊。
1: 好吧啊，还有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这个仓房沟影视的朋友，他说我提醒大家，吹空调也好，吹电风扇也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不要对上关节吹
0: 哦。
1: 比如说我本来就痛风容易犯，这两天盖被子脚往外一伸嘛，吹到今天又瘸掉了，哎呀，
0: 又瘸，不至于吧？
1: 啊，疼得很吗？
0: 就是反正还是得注意吧，啊，是不是啊？那
1: 还有，哎，再来看一位吧，
0: 啊，再来看一位
1: 啊，儿子娃说，哎，这两天啊，儿子娃就应该带上媳妇儿买貂皮大衣去。
0: 为啥反击的更便宜是不是啊？
1: 我来自新疆，靠你儿子娃娃。哎，是的，带上买貂皮。
0: 这两天确实我能刷到很多卖羽绒服的直播间。
1: 是的，
0: 你刷到过没有？
1: 刷到过，
0: 也刷到是吧？还真的有反击这么一说啊！
1: 啊，
0: 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1: 好，哎，一会儿我们再来一首凉快的歌吧，好不好？
0: 啥歌？
1: 我想一想。凉凉，
0: 凉凉，哎，你搜有首歌叫冰棍儿
1: 啊，冰棍儿
0: 啊，冰棍儿
1: 更凉吗？
0: 这是我们一个新疆的歌手。

0: 叫 Shark 演唱的。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好像。
1: 哦，来。
0: 感觉也还可以。
1: 可以看凉不凉吧，听一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说到这个面对天热，我觉得各有各的办法。
1: 说到冰棍的话，张文最近吃的冰棍、啊、吃了一个啥冰棍？
0: 最近自己做了那个就是冰淇淋，
1: 自己做的，
0: 对，就
1: 做
0: 的那个巧克力冰淇淋和抹茶冰淇淋，然后其中
1: 的
0: 巧克力冰淇淋还放了一点咖啡，就是咖啡巧克力冰淇淋，
1: 好不好吃啊？
0: 哦，太凉了嘛，哦，想想呛的，
1: 口味
0: 好吃，特别好吃。
1: 哦、
0: 嗯，
1: 哎，我觉得你一天就是给自己就是琢磨这些事情，还琢磨的挺好了，啥都自己做呢。
0: 就健康嘛，因为这个我就是真正用淡奶油打的。
1: 打完之后加
0: 牛奶、啊。打完加冰淇淋粉，加牛奶。
1: 啊、
0: 嗯。然后就是打到那种半凝固状的那种冰碴状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再拿出来再一顿打，把它打的里头都是那种很蓬松的气泡，然后才好吃。
1: 有、嗯、没有那样子什么、嗯、那样子大牌子的好吃啊？
0: 我觉得比大牌子的好吃。
1: 你觉得呀、啊？因为更加纯手工制作的嘛。
0: 对，而且就是非常的浓郁。
1: 就其实我觉得夏天在家自己刀吃一下这些东西啊，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啊，
0: 我前两天还自己炖了这个银耳，然后也是冰的那种，然后就反正最近的这个冰饮啊，就吃的还蛮多的。
1: 哦、
0: 嗯，
1: 可以啊，你一天
0: 是啊，
1: 悄悄的在家啥都不说，就给自己一顿 DIY。
0: 我不能总一天出去打台球去啊。
1: 台球厅你还别说，还怪凉快的。而且好，有些台球厅的冰杯都是免费的，你知不知道？
0: 我不想知道。
1: 来，继续看大家伙的信息啊。
0: 哎，还有这位叫诗诗的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天热，我写了一首诗。
1: 嗯。
0: 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
1: 哦。
0: 晚饭有鱼有虾，你热啊？那是你瞎说的啊！哎，为啥就咋了？热的人就瞎，不对啊！嗯，
1: 哦，
0: 啊，就为了硬凑，我觉得这是啊，为了硬凑，应该我们来。

0: 来就问，就晚饭有鱼有虾，烧烤不吃白虾。
1: 就不念他了，行，
0: 不念他了，行了，
1: 不念他了，行行、
0: 啊。咋了？就为了押韵这样说话呢？
1: 反光大金豆是这样来说的，说，他说游泳去啊，他说的，不过这两天头疼得很，游泳馆全都是娃娃嘛，哎呀，天天去游泳，天天跟娃娃待到一起，
0: 娃娃。叫上
1: 就暑假了，应该有很多这种暑假班啊，都是在游泳的，可能这两天
0: 嘣掉到水里了，
1: 小
0: 娃娃
1: 小娃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啊，
1: 来继续看大家伙留言啊，
0: 来这位叫晨晨的朋友，他说我在家啊，心静自然凉，我准备在阳台上打坐呢，试图用内力把热气逼出去。夏天啊，水啊，就是大陆生日啊，那个啊，
1: 确实，这个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大家伙一一的关注了，好不好啊？
0: 好的。
1: 还是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同时呢，就是越热了越别吃凉的。哎，我那天真就四个冰饮料喝完之后，一下子
0: 现在悔不该当初啊！
1: 对，我喝三个就行了，三喝。
0: 而且我觉得，就大家这两天也不要说一定非要吃爆辣的去暴汗，因为暴汗之后呢，你有可能就要吹空调。而且最近的火锅店的那个空调啊，真的是把我的魂都要吹飞了。我跟你讲，
1: 特别冷吗？
0: 特别冷，就是大风猛吹，就怕你吃的太热了。但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的毛孔完全张开的，所以特别容易吹的人。头疼、腰疼、背疼，哪里都
1: 不
0: 舒服
1: 啊！
0: 但是又还很想吃辣。最近我听有一首歌，让我觉得就非常好听，就是讲辣的。
1: 叫什么？辣妹子啊？
0: 叫不是叫辣辣辣。
1: 辣辣辣
0: 啊！来听一下，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 好，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城市，又盼细品古家常。FM 九二九，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0: 第38集，
1: 二人进入西陵区。知离介绍说，西陵区有一座著名的西陵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悬索桥。这座桥梁的跨度在同类型桥梁中属于国内第一，有神州第一跨的美誉。这西陵长江大桥的存在，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造三峡工程时用到的大型特种车辆，大都经过西陵长江大桥通行。头晕目眩的叶高却几乎听不进去知离说的话，知离说一句他便随意应一声，心思全都放在蛟龙身上。知离也不在意，只是小心翼翼拖着长鹰继续往前走。二人一路来到西陵长江大桥前的时候，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段江水上涨的幅度属实惊人，高高的堤坝都快要被上涨的江水淹没，水位最高之处距离堤坝上方只有不足半米，大气磅礴的西陵长江大桥也快要跟江水持平。
2: 那得老天爷呀，怎么这里的洪水如此严峻啊？
1: 他们一路走来，见识了大量的严重洪灾区，但洪水上涨到几十米高的夸张高度还是第一次见到。
3: 西陵长江大桥桥面海拔39米，暴涨的江水竟然快跟桥面持平啊！这个江水深度起码40米啊！
1: 知离也很是惊讶。而后二人站在堤坝上方观察，知离仔细看过西陵长江大桥东西两侧的下游上游后开口道，
3: 下游江道阻塞，桥底也有大量的泥沙挡住了江水的去势，中上游降雨量极大，才会把江面抬高到这种程度。按照目前的降雨量与排水量计算，最多半个小时，整座西陵长江大桥都会被洪水覆盖，届时汹涌的洪水淹没桥面，这座桥怕是撑不住了。
2: 怎么办呀李哥，你不是神通广大吗？要不然你潜入江中，试着疏通一下桥梁下方堵塞的泥沙。
1: 知离面色凝重，洪水他见多了，98年的特大洪灾他也是亲历者，然而像眼前的西陵长江段这样江水暴涨以致江面抬高几十米的可怕场景，他却是第一次见到。叶高提议让他潜入江中尝试疏通桥下堵塞的泥沙，这法子看似可行，然仔细一想却极难实现，江面实在太高了，真要潜入江中自然要承受几十米高的江水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西陵长江大桥跨度极大，线下的江水却能抬高至这种程度，证明桥下堵塞的泥沙量巨大，再加上下游的江道也被严重堵塞，仅清理桥梁下的泥沙怕是很难对泄洪产生多大的作用。再者知离若是清理掉桥梁下的少量泥沙，瞬间就会面临势不可挡的洪水带来的强大冲力，整个人都有可能粉身碎骨。
3: 行不通，
1: 知离也没仔细解释，却见叶高正望着暴涨的江水跃跃欲试，知离连忙将他拦在身后。
3: 哎，你要是下去了必死无疑啊。
2: 那该怎么办呀，你看这江水还在上涨呢，江面还在抬高，距离桥面还剩几米，这座大桥若是断了，桥那边不就完蛋了吗？谁知道对面还有没有没有疏散的老百姓，不能让这座桥冲毁了。
1: 这座桥若是被冲断了，桥对面的人自然无法撤离，只是知离他们也不确定对面还有没有尚未撤走的居民官兵，然而仅凭他二人之力如何能保全西陵长江大桥。一想起惨死的矿工们，一想起人间悲剧的水猴子，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便在叶高的心头油然而生，他卷起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2: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李哥你不要难着啊，我去试一试。
3: 不行，你能想象这里水压有多大吗？水势有多急吗？光是站在江面上你都站不住，你要是进到江里必死无疑，死无全尸啊你。
2: 死就死吧，我也是活够了。
3: 你若是不在了，你让我一人独活于世吗？
1: 叶高微微一愣，这是他头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如此深情的话，可惜说这话的却是个老爷们儿。不等叶高说点什么来

0: 回应芝离，芝离的眼神忽然转移到大乔的乔身上，凝视乔身几秒钟后，芝离缓缓开口：
1: 难怪这段江水暴涨至此，难怪桥梁下方会被泥沙堵塞，难怪下游的江道也被堵了。
2: 啊，力哥，你不要岔开话题，我要潜入江中疏通江道。
0: 芝离却微微摇摇头，指着远处的西陵长江大桥：
1: 叶公子啊，好好看看吧，你可看出什么蹊跷？
0: 叶高顺着芝离手指的方向看了好一阵子，才试探地开口：
2: 这桥梁下面没有悬尖呀。
1: 没错，不光是没有悬挂刀剑，桥梁下方亦没有雕刻出龙头。按照我的印象，这西陵长江大桥也是一座悬剑桥，桥梁下方正中间位置原本应该悬着一把宝剑，现如今悬在桥梁下的斩龙剑不见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斩龙剑被洪水冲走了，这就意味着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啊。
1: 你真是个盲流啊你啊。桥下挂着的斩龙剑啊，可不是被洪水冲倒，而是被蛟龙毁掉了。
2: 啥？力哥，你之前还说斩龙剑对蛟龙有着很强的威慑力，我蛟龙怎敢对斩龙剑下手？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这正说明兴风作浪的蛟龙实力非凡，乃是蛟中翘楚。这下有意思了，江面持续太高，那家伙用不了多久就会现身。
2: 我家伙说的是蛟龙吗？江水泛滥成这个程度了，斩龙剑又被他毁了，他何必要现身呢？直接藏身在滂沱的江水中，找机会沿江入海，不就成了吗？
0: 芝离转过头来，不再看西陵大桥，盯着叶高，盯了足足十几秒，盯得叶高都不好意思了，才开口：
1: 你是真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个屁呀，我就是个盲流氓。
0: 芝离没料到叶高会用他贬低叶高的称呼来自嘲。
1: 蛟龙过江，入海化龙。之前在跟那位军官讲述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全部的过程。其实啊，蛟龙在过江的时候是有着很独特的傲气的。蛟龙呼风唤雨引发洪灾，为的可不仅仅是利用洪水隐匿行踪。
2: 还有什么目的啊？
1: 蛟龙虽然不是真龙，但也毕竟跟龙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沾染了真龙的傲气啊。因此啊，骄傲自负的蛟龙在过江之时啊，从不肯从桥下穿行。
2: 不从桥下穿行，那他从岸上走了？
1: 不，在蛟龙沿着江水汇入大海的过程之中，势必会遇到诸多桥梁，而蛟龙呢，偏偏是天生傲骨不肯钻桥洞的主，所以他会通过神通引来暴雨啊，引发可怕的洪灾，让洪水漫过桥面啊，就像我们现在所见的，长江的江面很快快跟西陵大桥的桥面持平，降水还在继续，江道淤积，桥梁下也被泥沙堵塞，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洪水就会漫过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届时蛟龙自会现身，一跃从桥上通过。
0: 听了芝离的解释，叶高这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捋了捋芝离的描述：
2: 也就是说，蛟龙觉得自己很牛，在过江入海的过程中遇到桥梁便不愿从桥底下钻过去，而是引发暴雨洪水，让洪水漫过桥面，再从桥面上过桥。
1: 对头，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叶公子啊，你当真不知道蛟龙过江的经过？
0: 叶高挠了挠头，憨厚一笑：
2: 嘿嘿，我都说了，我就是个三棒槌嘛，不像你那么有学问的，我咋知道蛟龙过江是如何过桥的嘛？
1: 现在知道了吧？蛟龙过江遇到桥梁的时候，可不会从桥洞底下穿行，他会用强大的术法引发洪水，待得洪水漫过桥面啊，再从桥面上通过。而今这西陵长江大桥即将被洪水漫过，想来那蛟龙就在这段江水之中潜伏，只等江水太高，漫过大桥。

0: 必会现身过桥。
1: 哦，既然蛟龙藏身在蒋睡中，我咱们还等啥咧？下去把他抓上来弄死算了吗？
2: 知离白了他一眼。
0: 叶公子啊，能不能别这么想当然啊？蛟龙在泛滥的江水之中占据了天时地利，咱凭什么跟他闹？之前在洪水里，你我连个水猴子都应付不了。须知道，这江水中藏匿的可是蛟龙，而且不是一般的蛟龙，是连斩龙剑都能轻易毁去的特别厉害的蛟龙。
2: 蛟龙与蛟龙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并不是所有的蛟龙都像他们即将面对的蛟龙那么猛。单看南方洪灾的严峻程度，也能知道这蛟龙的厉害。
1: 明明知道蛟龙就在江中，你的意思是还得岸边不动？不能等了，江水漫过桥面的话，很可能会冲毁大桥的。
2: 知离又抬起头来看过雨势。
0: 我都说了，江水漫过桥面之时，蛟龙定会现身。与其鲁莽地冲进江水寻那蛟龙，倒不如在此守株待兔，等蛟龙现身通过大桥的时候再杀他个措手不及。
1: 我就怕蛟龙现身以后，不等咱们摆平蛟龙，大桥就被冲毁了，
0: 只能赌一把了。赌我们能在大桥被毁之前解决蛟龙。再者，即便桥被冲毁，那蛟龙已然现身，我们的胜算也比在江水之中要大得多。就算对岸还有尚未转移的被困灾民，也不差那一时半刻。让他们接着等一下，等我们干掉蛟龙之后，这降水自然会停下，洪水也会迅速消散。
2: 叶高这才勉强点了点头，望着汹涌澎湃不断上涨的江水，他的确有些心虚。就这样下到江里，他自忖很可能还没看清蛟龙的模样，就会被狂暴的洪水冲个半死。而后叶高不顾还在肆虐的大雨，从兜里拿出笔记本来，在笔记本上搜搜记录着。知离凑过去看了一眼，就看到叶高在本子上记下蛟龙过江不钻桥，要打蛟龙在桥上之类的顺口溜，还画了一幅生动的简笔画，画中清晰地体现出一座横架在江水两岸的桥梁，桥面上波浪形的线条代表漫过桥面的洪水，桥上空画着一条形象呆萌的蛟龙。画完后，叶高连忙将笔记本收起来。
1: 我记录一下重要的知识点吗？你看啥来看？
2: 知离看向叶高的眼神中却有几分疑惑。按照他的想法，叶高不可能不知道蛟龙过江的细节。
0: 哟，叶公子啊，又跟我在这装傻充愣了。
1: 李哥，你赶紧算一下，这江水还有多长时间能漫过江面？
0: 最多20分钟即可漫过江面，蛟龙即将现身，先调整一下状态吧。
2: 二人站立的岸堤马上就要被洪水覆盖，知离退向岸堤后方不远的高地上，盘膝坐在地上调息起来，叶高则蹲在他身边，用手挡住落雨，开始艰难地抽烟，点了半天才把烟点着，还得防止香烟被雨水打湿。
1: 等一会儿我蛟龙出来之后，谁先上呀？
2: 正在打坐调息的知离闭着眼睛。
0: 哼，之前你不是说过你来对付蛟龙，让我别参个吗？
1: 不是啊，你不是又说这蛟龙不是一般的蛟龙吗？属于蛟龙中的翘楚吗？我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0: 见机行事啊。哦，对了，初步作战计划是由你来吸引蛟龙的注意力啊，我躲在暗中趁机出手。
2: 叶高瞪大眼睛。
1: 李哥，我长得这么丑的，怕是吸引不了蛟龙的注意力吧？你来吧，你长得比我好看那么一点点。
2: 知离不再说话，专心调整状态。他很清楚即将对战的蛟龙战力极强，绝不是李宗辉、水猴子那种层面能够比拟的。
0: 叶公子，别再隐藏实力了，藏身于长江水中的可不是寻常蛟龙，也绝对不止1500年的修为，极有可能是几百年前渡劫失败的蛟龙。这样算起来，他应该拥有将近2000年的道行，而且拥有渡劫的经验。还有叶公子，你刚刚非要跳入江中与蛟龙决斗的样子啊，很有男人味啊。嗯，
2: 叶高自然不清楚知离的想法，二人就这样

0: 一个盘膝打坐，另一个蹲着抽烟，孤零零待在这方空间。周围是肆虐的洪水、倒塌的房屋以及滂沱的大雨，似乎整个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二人。知离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入定，摒弃了一切杂念，他只想在大战来临之前将自身的状态调整到最佳。而叶高却蹲在边上胡思乱想，一会儿思考接下来的战斗，一会儿想着自己入世以来所经历的一切，一会儿又在想刚才知离饱含深情说的那句你若不在了，让我一个人独活于世。将手中的烟头高高抛起，听着烟头滑落到江水中发出的吱啦的声音，叶高感觉这动静异常的悦耳，似乎与天地间不断落下的雨点、澎湃的江水形成了一首气壮山河的交响乐的古典。随即他转头看向知离，知离正双眼紧闭，全神贯注调息着状态。看着知离异常俊美的侧脸，叶高忽然感觉他好像早已跟知离熟识了几千年，然而记忆深处却没有知离这张脸。
1: 这家伙跟哪吒没有关系，他没有哪吒身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气质，虽然他俩长得都很好看，但哪吒是一种阳刚之美，弥哥却是阴柔之美，他们一定没有啥关系的。
0: 那是自然，鏖战与叶高有着深仇大恨，如果知离与鏖战有什么密切的关联，那么叶高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有一点是叶高不得不承认的，知离也好，鏖战也好，他们都充满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哪怕鏖战是叶高的敌人。二人待在暗堤后不远的小山坡上调息状态的时候，绝技没有想到的是，在高处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居高临下盯着他们。这双眼睛的主人一边注视着土坡上的两个小黑点，一边想着，
2: 邪灵已经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了，所有居民早就撤离了，这两人却不知死活地出现在此地。我不是艺高人胆大的同道高人，来得正好，我正缺少目击证人，待我灭了那兴风作浪的恶龙，也好让这两个同行帮我做个见证，不然的话我灭了恶龙也无法名扬天下。哼，谁知道引方南方洪灾的蛟龙是我弄死的。
0: 西陵长江大桥一带看似只是下着大雨，洪水肆虐，实则洪水之下暗流涌动，大桥之上亦有心高气傲的顶级术士酒后多时，暗堤之后还有两大高手守株待兔，人类修行者与一心想要过江入海渡劫化龙的蛟龙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至于哪一方势力才能独占鳌头尚未可知。叶高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不防水的手表早就因为进水而停止走动，手机也黑屏了，他只能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时间的流逝。眼看洪水漫过岸堤，距离桥面仅剩不足20公分，他才低声对知离说，
3: 离哥要出来了。
0: 知离登时睁开双眼，
4: 你说话怎么这么别扭呢？什么要出来了？
1: 蛟龙吗？
0: 知离缓缓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已经在此调息了近20分钟。果不其然，洪水已经漫过几十米高的岸堤，而他们所处的小山坡也只剩50-60公分便要被洪水淹没。洪水终于漫过了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知离和叶高皆是面色凝重地盯着还在继续上涨的江面，二人隐隐看到浑浊的江面之下有个庞然大物正在迅速游走。
3: 蛟龙，是蛟龙，离哥你不要紧张啊，有我在。你
0: 叶高一只手紧紧握着知离的长缨，另一只手紧张的无处安放。
5: 悄悄的别惊着他。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的风险
3: 半点气象。
4: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转东风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细品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探

0: 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第39集，
1: 江水中的蛟龙异常谨慎，它在水中迅速游走着，上蹿下跳，却迟迟不肯浮出水面，似乎在查看周围是否有危险。洪水已经没过江面，蛟龙却还在游走试探，浑浊的江水中只能看到它的轮廓。叶高和知离也不敢探出灵觉锁定它的气息，生怕被它发现。至此，知离更加确定这只蛟龙有过渡劫失败的经历，它实在太谨慎了，想必在上一次的渡劫过程中它吃足了苦头，未能成功入海。
2: 却不知道当初阻止这孽畜渡劫的又是何方神圣。
1: 叶高已经快要沉不住气了，他看得出来，原本无比坚固的西陵长江大桥在狂暴的洪水的冲击下已经变得摇摇欲坠。叶高不自觉地用无处安放的另一只手握住了知离纤细的玉手，知离只是嫌弃地看了他一眼，倒也没有挣脱。
3: 快出来吧，让离哥好好收拾你。
1: 蛟龙不浮出水面，叶高和知离也不敢轻举妄动，万一惊了蛟龙，蛟龙很可能会潜入江水躲藏起来，而叶高他们实在不想在水势凶猛的江水中与蛟龙搏斗，便只能干等着，祈祷蛟龙速速现身。焦躁不安地等待了十几分钟之后，蛟龙游走的幅度越来越小，庞大的身形渐渐靠近江面，叶高这才松了口气，心知蛟龙即将浮出江面，届时他便要迎接叶高和知离狂风暴雨一般的猛攻。叶高与知离对视了一眼，二人尽量屏气凝神，不让恶龙察觉到他们的存在。然而叶高的心跳却越来越快，在这洪水肆虐的大雨天，他似乎都能清楚听到心脏的跳动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西陵长江大桥上方高高的悬索之上，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俯冲下来，从天而降。叶高和知离一同瞪大眼睛，只见那人影距离桥面越来越近，只几秒钟后，人影已经来到桥面上。虽然他的速度非常快，在落到桥面的时候却异常的稳当，丝毫没有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但是这急停的身法已然让人刮目相看。大雨滂沱，温度很低，然而从天而降的青年却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凸显出他健美的肌肉条子，下身穿的是一条很醒目的大红色裤衩，脚上踏着一双破破烂烂的人字拖。
3: 我去，这家伙穿的也太拉风了吧，我喜欢。
1: 叶高并不认得忽然出现的青年，却被青年这身别致的打扮所吸引。青年皮肤黝黑，五官立体，双手掏在大红裤衩的兜里，居高临下俯视着狂暴的江水。此时江水没过桥面，水位已经到了青年的脚脖子。这青年便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为了搞清楚此次南方洪灾背后是否有蹊跷，王之伟不顾家里人以及未婚妻徐嫣的反对，偷偷订了车票，赶了几千里的火车来到湖北，一路探寻灾情。终于在西陵长江段被他发现了江水中的龙气，于是他断定此次洪灾绝非单纯的天灾，而是有恶龙在作祟。之后王之伟在西陵一带停留多时，眼看西陵长江水位持续上涨，他推测兴风作浪的蛟龙极有可能从西陵长江大桥通行过桥，故而才藏身于桥梁上方的悬索守株待兔。眼看蛟龙即将出江，岸堤后不远的土坡上却有两个同行前来抢生意，王之伟这才按捺不住，从悬索上飞身跃下，准备拿下即将浮出水面的蛟龙，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王之伟是何等的英豪。叶高和知离面面相觑，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知离打量着桥面上傲然而立的王之伟，他虽博闻强志， 却并不识得王之伟

0: 叶高还得依赖支离的力量，更不好违背支离的意思。王之伟来到桥面上不到一分钟，江水忽然发生巨变，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江水中探出来，猛然一跃飞到空中十几米高处，在空中盘旋片刻后重重落在西陵大桥上。这是一条体长超过十米的蛟龙，身形巨大，看外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蟒蛇，却生出一对前爪，头上还有一只直的没有分叉的独角，既不同于蛇，又不似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这便是蛟龙，传说中龙有前后四爪，头上一对分叉的角，且有尾巴，身负鳞甲，而蛟龙则与之不同。巨大的蛟龙将身子盘起，双向四车道的桥面几乎难以容下它。蛟龙怒视着桥面上一脸挑衅的王之伟，口吐人言：
1: 你是何人？为何阻本龙神去路？
2: 龙神？
0: 王之伟朝蛟龙啐了口唾沫：
2: 我呸，你他妈就是一个大长龙，装什么龙？
0: 蛟龙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一双如同大灯笼的眼睛鼓得圆滚滚。作为修行得道的蛟龙，若想成功渡劫，必须要过江入海，而在过江入海的过程中，他若被人看到，则需要向见到他真身的人讨口风。这讨口风具体说来，便是人们见到蛟龙后若喊出一句：哇，好大一条龙之类的话，蛟龙成功渡劫化龙的概率就会提高很多。但要是被人喊：咦，这么大一条蛇之类的话，则是讨口风失败。如此一来，其渡劫化龙成功的概率将会大大的降低。正因为如此，王之伟这一生你特喵就是一条大长虫，便大大降低了蛟龙成功渡劫的概率，所以蛟龙才会震怒。叶高咧嘴一笑，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个程咬金竟如此狂妄大胆，一般人的话，见到蛟龙少说也得吓个半死，怎可能像桥上那看起来还不到20岁的后生一样说出这种充满讽刺的话语。
3: 我的乖乖，这黑小子还挺有重的，却不知道他的骨头是不是像他的嘴巴那么硬的。
0: 面对十几米长的蛟龙带来的威压，王之伟面不改色：
2: 大长龙，老子守在桥上，你过不去，真想过桥也行，退回水中，从桥下钻过去。
0: 蛟龙过江从不走桥底，因为蛟龙有着独特的高傲。然而眼下的王之伟却如此不给蛟龙面子，称蛟龙要过江只能钻桥底。桥上的蛟龙越发愤怒了，他呼风唤雨预备多时，为的就是引发洪灾，让洪水漫过江面，这样才能逼退大桥附近的居民，以便他能顺利过桥。然而面前的黑小子却让他钻桥底，且不说他作为真龙近亲的高傲与自负，真要钻桥底，他之前的苦心经营便白费了。
1: 大胆狂徒，报个名号吧，本龙神不杀无名之辈。
0: 蛟龙愤怒的吼声直让王之伟感到震耳欲聋，但为了从气势上不输给蛟龙，王之伟依旧将腰杆挺得笔直，脸上依旧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2: 王之伟？
1: 没听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师承何处啊？
0: 蛟龙一边强忍着愤怒询问王之伟，一边转动硕大的脑袋四下张望，他生怕人类中的术士高手在周围设伏。不过很快他便断定附近没有大量的伏兵，也就是远处的土坡上蹲着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对蛟龙而言，只要不遇到手持热武器的大量的人类正规军队，或者几百号能飞天遁地的修行者，他便毫无畏惧。此间只发现了3名人类存在，高傲的蛟龙何惧之有？而之所以要询问王之伟的师承，是因为蛟龙担心王之伟是茅山或者龙虎山某个大佬的徒弟，初出茅庐学人家斩妖除魔。要真是那样的话，蛟龙动起手来多少要给其背后的靠山一个面子，毕竟那些名门大派都有着不俗的实力，不到逼不得已，没必要跟他们为

0: 老子乌门派没有师承，一身本事乃是自学成才。大长兄，你不用给任何人面子，老子来这里就是要阻止你过江。还是那句话，想过这桥，给老子回到水中，从桥底下钻过去。
1: 王之伟本就是狂傲不羁的火爆脾气，而今有意立威，一心想着一战成名，才会一再出言不逊。另一方面，他早就看到叶高和知离在暗堤后守着，故意用如此嚣张的语气来说话。当然，他有嚣张的资本，他是琅琊王家的第一高手，是家族公认的术法奇才，是未尝一败的世家子弟。蹲在土坡上的叶高和知离都在认真听着，虽然此时大雨滂沱，洪水凶猛，严重影响了二人的听觉，但二人都不想错过黑小子与蛟龙的对话。他们想从这一人一龙的对话中搞清楚黑小子的身份，不过他们都没听到黑小子喊出自己名字时候发出的声音。桥面上的王之伟虽早就知道叶高和知离就在一旁守着，可他并不清楚二人的身份，更不知道叶高和知离原本是要去山东临沂找他麻烦的，他只以为叶高他们是前来对付蛟龙的同道中人。面对身形巨大、实力非凡的蛟龙，王之伟毫无惧意，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蛟龙，更是天下人的称颂，是无数少女的爱慕，是数世界的无上荣光。只要他战胜蛟龙，他王之伟就能为万人所敬仰。王之伟骄傲自负，却不盲目自大。早在此次南下之前，早在他见到蛟龙真身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考虑好了应敌之策。天空中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落下，王之伟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便是他等待的时机。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将一身本事发挥到极致。在听王之伟自述无门无派，身后并无靠山后，蛟龙立时起了杀心。王之伟的一再挑衅以及称呼他为大长虫等行径，都让本想过桥走蛟、入海化龙的蛟龙怒不可遏。因此蛟龙打算先以雷霆之势击杀面前的黑小子，再灭了躲在山坡后那两个鬼鬼祟祟的人类，而后继续他的化龙修行。
2: 王之伟，你不该拦住本龙神的，更不该对本龙神出言不敬，年纪轻轻非得找死，本龙神也只能是成全你了。
1: 王之伟点了点头，他不远千里来到南方，等的就是这一刻。动手之前，王之伟有意朝叶高和知离所在的方向瞄了一眼，见二人还在远远观望着，便朝二人挥了挥手，仿佛在说，你俩给我瞧好了，等我灭了蛟龙，还得借你们的口将这消息传遍天下。蛟龙却以为王之伟是在招呼伙伴，让伙伴们一同出手。而后蛟龙高高扬起硕大的头颅，原本盘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来，用下半身猛然扫向王之伟。狂暴的龙族气息从蛟龙身上爆发出来，远处的叶高感应到这股气息后，呼吸骤然变得无比沉重，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鏖战的身影。
3: 揪死这气息，
1: 叶高攥着知离胳膊的手越发用力了，却不自觉。知离微微摇了摇头，并未制止叶高，只是专心盯着桥面上的战场。蛟龙这一击之力不下千钧，饶是王之伟一身铜皮铁骨，若是挨实了，免不了要得被抽个粉身碎骨。王之伟自然晓得蛟龙力大无穷，便足尖点地施展身法，一跃朝蛟龙身上飞去。蛟龙结实的身体狠狠抽在桥栏杆上，坚固的混凝土及栏杆瞬间被破开一道几米宽的口子。王之伟却凭借灵动的身法堪堪躲开这一击，并顺势跳到蛟龙的后背上。蛟龙飞身而起，在半空中不断扭动身体，意图将王之伟甩下来。王之伟双手发力，稳稳抠住蛟龙的体表。这蛟龙的身体虽布满滑溜溜的液体，但王之伟的指甲已然插入蛟龙皮肤，故而才不至于被蛟龙甩动下来。王之伟看似占了上

0: 痛风，实则有苦难言。蛟龙身体扭动的幅度很大，再加上其体表布满的液体，让王之伟有如坐上了最为刺激的过山车。这手上只要稍稍放松，就会被蛟龙甩下来，摔个稀碎。
1: 靠，这蛟龙怎么跟条鳝鱼似的，抓都抓不住。
0: 王之伟叫苦不迭，虽然他知道蛟龙并非真龙，无法使用真龙的神通，但作为真龙的近亲，蛟龙毕竟也可以呼风唤雨，凌空飞行。且蛟龙身形巨大，皮糙肉厚，寻常的攻击很难对它造成实质性伤害。要击败蛟龙，需要破掉蛟龙夸张的防御。然而王之伟手里却没有神兵利刃，只凭一双拳头，实在无法重创蛟龙。不过蛟龙一时间也没能将王之伟甩下来，骑在他后背的王之伟宛如夫骨之躯，怎么甩都甩不下来。蛟龙着急过江入海前去渡劫，便发起狠来，转动灵活的脑袋，张开大嘴，对准王之伟所在的位置猛地吐出一道速度极快的水柱。王之伟见状赶忙松开双手，在水柱即将命中他身体的时候，于蛟龙的后背上滑行了数米，同时双手再次发力，重新扣住蛟龙的另一块皮肤。只听蛟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却见他吐出的水柱射中了自己的后背，坚硬的后背竟顿时皮开肉绽。王之伟看得真切，心知这蛟龙吐出的水柱威力极大，竟能伤到蛟龙自身，当下便想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骑在蛟龙后背上继续挑衅。
1: 靠，你来啊，有种用你那厉害的水柱射死老子。
0: 蛟龙没能甩下王之伟，亦没能用水柱击伤他，反而伤了自己，当下气急败坏，又焦又恼，故技重施，再次转着脑袋朝王之伟喷射水柱。王之伟哈哈一笑，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这道水柱还没击中他的时候，他便如法炮制，再次松开蛟龙的身躯，急速变换身形，移动了四五米后重新抓住蛟龙的背。却不料蛟龙射出的水柱竟在空中变向，原本眼看着就要射在王之伟之前所在的位置的水柱，以极大的加速度猛然射在王之伟的身上。王之伟吐了口血，手上再也没了力气，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从蛟龙背上跌落，重重摔打在桥面上，溅起大量的水花。蛟龙发出阴谋得逞的狞笑，他可是龙族的近亲，控水的能力岂是王之伟所能揣测的？早在几百年前，他便能射出劲力十足的水柱，并能随意控制水柱转向。第一回合王之伟占了上风，引蛟龙射出的水柱伤了蛟龙自身。这第二回合王之伟却输得彻底，被水柱射中，又从高处跌到桥上。王之伟只感觉四肢百骸都快散架了，似乎内脏也受了不轻的伤。一击得手后，蛟龙自高空中朝王之伟俯冲而来，在距离桥面不足十米的时候，又一次喷射出强劲有力的水柱，只想一击将王之伟的身体轰个对穿。王之伟就地滚出去很远，勉强避开了蛟龙射来的水柱，水柱击中桥面，厚实的桥面瞬间被水柱击穿，大量的洪水沿着桥面上直径近一米的大窟窿翻涌上来。王之伟虽躲开了，却也被水柱的余威所震伤，帅气的脸上也被桥面的碎石划破了几道伤口，鲜血顺着伤口混合着雨水洪水将王之伟的脸淹没。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 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大家好，我是你的车厢 DJ 方舟。每天傍晚的6点，乌鲁木齐最温柔也是最热闹的时刻啊！这会儿呢，车流啊，感觉是有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街头的烟火升腾，即将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哈。我们奔赴在城市各处的每一个朋友，此刻都在路上哈。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归家的途中，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忙碌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不赶时间，也让所有的好朋友在路途当中，让潮音陪伴你的这个出行的路上，把疲惫留在你的身后，把好心情带回你的生活当中吧。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的一路

说潮客新疆是不是主要是以电音为主，其实也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能会在旋律当中选取一部分大家所喜欢的电音，还有包括呢就是大家所喜欢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一些网络当中一些非常不错的旋律。比如说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在各大网络平台当中都已经刷到了，筷子兄弟时隔应该是十几年吧重新出了一首单曲《逍遥仙》，让人有一种感觉好像在他们的旋律当中真的能够让好心情随着旋律一起来律动。接下来时间这首《逍遥仙》送给大家。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

0: 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现在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朝更新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那么截止到这个时间段，来看看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忙碌的状态哈。刚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部分路段啊，会出现这个车辆排队，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啊，所以说呢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车行速度啊会比较的缓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呢大王北路啊，就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车辆在通过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今天呢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那么包括呢就是像杏花园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边疆宾馆的这个路段啊，昌乐园门前的路段，都是受这个道路的这个施工影响啊，那么现在呢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走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各行其道，稳驾慢行。迎宾路呢同样也是因为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在这一路段走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是把车速控制的更加合理一些。友好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流啊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就是前往西大桥和扬子江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的话呢车流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到从西北路开始一直呢到扬子江路口，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就是因为流量比较大，那么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会遇到排队，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口，如果说你要选择直行前往西大桥方向的这些司机师傅们，那么你比如说要选择往新华北路走，那么尽量呢是选择往右侧的两条车道去靠一下，那么直行前往光明路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可以走中间的两条车道，如果说你要选择左转，就是往红山路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往左侧的两条车道呢去靠一下，那么还有最左侧的还包括了公交车道，都是允许在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红山的就是阳江路口来进行这个调头的这个路段，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我们希望就大家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各行其道，稳驾出行，安全出行。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那么将来时间这首歌曲很多朋友可能在网络当中也会比较喜欢吧，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朝更新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刚才也是关注了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哈。六六今天发来信息，他说这会儿呢，河南快速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桥下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动不了？就是河北路桥下，包括一直到河南路桥下呢，这个车流量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车行速度会遇到这样一个排队的这种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刚才也替大家来留意了一下，主要是喀什陆地交桥下方车辆呢是北向南是有排队，还有呢河北路桥下是有排队的。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相对来说今天压力比较偏大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所以说呢，过了这个交通节点之后，车流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通行。在路上呢，就大家也没必要太过于这个着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好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选取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经典旋律的新版本。那么比如说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其实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在比如说路上出行的时候，在车上啊会选择这样一些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首歌现在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然后呢，心愿发来信息啊，他说这会儿呢，现在新华北路啊，由这个西大桥的方向，现在往小西门走啊，感觉是动不了的。就这个路段可以走，就是因为流量实在太大了。我们希望就大家通行在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也是把车速控制的稍微合理一些。就因为这一路段呢出现车辆排队，也是造成像西大桥桥面上，还包括扬子江路、友好路前往西大桥方向的车流呢会遇到排队。后方的司机师傅们，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在路上，如果说要通行在这一路段，一定要多一些耐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也是一首经典的旋律，当然新的版本也是希望你能够喜欢。华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呢是26度，南风转东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伊宁多云转阴，32度到23度，伯洛呢是小雨，35度到22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阴，39度到28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8度到23度，石河子晴，39度到19度，昌吉晴转多云，42度到23度，哈密晴，40度到20度，吐鲁番晴，45度到31度，库尔勒晴，39度到27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31度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38度到24度。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向往自由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来感受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潮跟新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像微信平台当中啊小点所发来的信息一样，他说今天感觉这些版本应该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版本。没错，就是一些经典的老旋律，或者说是在网络当中啊新的这个一些旋律，通过这样的一种版本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大家会都比较喜欢啊。然后呢，小点说是雷鬼版的吗？是，没错，今天选的都是一些雷鬼版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好歌曲，也希望在大家能够陪伴在路上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的信息，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着重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区间哈进港的航班的动态。首先关注一下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哈，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点11分进港，就是大家呢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啊，因为时间的这个缘故哈，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航班号以及具体的进港的调整时间哈。由成都飞乌鲁木齐 CA2529，预计是19点12分提前8分钟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 HU7894，预计呢是提前18分钟19点07分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GD5219，预计呢是在20点43分将会晚点73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哈，将会在19点07分。提前23分钟进港。博乐飞乌鲁木齐的 UQ3618，预计呢是在19点08分，提前22分钟进港。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19点18分，提前17分钟进港。银川飞乌鲁木齐的 SC8707，哈，预计呢是19点05分，提前30分钟进港。青岛的 CZ5298，19点32分，提前8分钟进港。库尔勒的 G54276，19点37分，提前3分钟。长沙 CZ3129，19点10分，提前35分钟。北京 CA1291，19点50分，整点进港。还有呢，这个武汉飞乌鲁木齐 MU2469，19点43分，提前12分钟进港。郑州的 8L9579，19点22分，提前33分钟。伊宁 GS7536，19点44分，提前16分钟。重庆 CZ2311，19点15分，提前4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预计呢是在19点26分，将会提前39分钟进港。由江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30，19点59分，提前16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86，19点54分，提前31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预计呢是在20点09分，提前16分钟进港。这就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之前的一些进港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针对以上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好，晚班路上的消息继续要给您做一个提示啊。今天大湾北路还是受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呢南北双向啊车辆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急事的话呢可以绕开大湾北路，那么基本上就是从团结路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这个东大梁西街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咱们说这个职业大学的这个路段，你包括像新花园路段，包括这个边疆宾馆的这个门前的这些路段，车辆的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一路段各位好朋友呢咱们一定要耐心一些，这是给您做的一个路上的交通提示，那么继续让好的旋律陪着你吧，风中有多雨做的云。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们最后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小薇哈，那么新的版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刷新一下路上的这个消息。今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啊，城市的快速路都开始提前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这样一个节奏。河南快速路今天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桥、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现在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就是机场快速路啊，从大堤沃坡立交桥路段开始，一直呢延伸到这个迎宾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行速度相对来说包括像尤印斯的这个路段哈，现在车辆的排队呢会比较严重一些，所以说在这个路段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耐心。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路上啊难免呢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车辆排队，或者说是部分路段呢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车辆呢会进入到缓行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在路上都能够这个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有序出行。那么同样一小时的潮音陪伴转瞬即逝，愿今天回家的路上大家呢都能够温柔相送，愿山野美好常在，祝大家归途顺遂。好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小

0: 过，但是
1: 我
0: 没有看得很完整
1: 啊啊、
0: 哦！我看的可能相对来说比你看的要多一点，
1: 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那个分析，
1: 嗯、
0: 就是网上那个
1: 哦，真的还会有那种分析啊，
0: 对，
1: 就会讲他的内心活动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的整个故事的串联啊什么的，
1: 嗯、
0: 我还特别喜欢看那些东西，
1: 真的吗？我不喜欢看，
0: 包括那个华妃的有一个片段，就是深宫当中就最后他马上要那个啊掉嘎掉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说了吧，好像啊，
1: 嗯，
0: 就是最后要领盒饭的时候，
1: 嗯、
0: 那一段、那个、
1: 下线的时候、
0: 嗯、那个片段我还模仿过，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模仿的像啊，
1: 我可以来试试，可以来试试，
0: 我先找一下台词好不好？
1: 好，你先找你的台词啊、
0: 嗯，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互动信息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等风来，他也有说，他说我推荐一个超级适合下饭的剧，他说看了又看啊。

0: 都不会腻，西游记。他说西游记是我看过最多的这个影视剧了。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吴彦祖说，当然是平凡的世界呀。吴彦祖啊，怎么看你说出平凡的世界，我感觉不像是你会看的，就感觉你的层次不是，就感觉你平时在节目里互动的那个感觉，感觉你应该是会看那种武林外传啊，就那种乐乐呵呵的那种啊。我感觉平凡的世界也是非常有深度的这种影视剧的作品，是不是？
1: 哎，我那个卖东货的吴彦祖说看那个那个他刚说是平凡的世界，
0: 对对对，
1: 是啥呀？
0: 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那个啥
1: 电视剧吗？
0: 电影应该是电影啊。天降双侠说综艺开心词典，同一首歌星光大道啊，
1: 全是
0: 好久远啊，
1: 90年代的吧，
0: 让我想到了那个
1: 2000年
0: 那个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非常6+1还是什么
1: 啊，
0: 非常六加一，
1: 幸运52，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非常
1: 都是同一期的吧。
0: 哎，
1: 他们好像在这尤其是同一首歌比较古早了，
0: 对啊，
1: 然后之后是开心词典，
0: 是，
1: 然后再之后是星光大道。
0: 我看到金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没有人说水浒传吗？他说水浒传我觉得特别的下饭啊，就是每一次都特别的喜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师傅说成龙的电影我最喜欢了，每一部我都能看好几遍。他说而且我发现现在的电影的质感不照以前他喜欢以前的电影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叫你是特别的，他说霸道总裁爱上宝洁的我
1: 哎，我们都是那个小短剧的重度爱好者，应该
0: 没错没错啊。哎，但
1: 是
0: 这部剧的名字很吸引我
1: 很多呀，像那个小短剧啊，真的就是一砸就是几个亿的项目，或者是一买个那个一串项链就是1亿、2亿、3亿。
0: 对，
1: 我就在想这些数字对你们来说只是数字吧？
0: 真的只是数字，
1: 吹牛都不带这样吹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他说《长安的荔枝》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
1: 哦。
0: 他说推荐，这应该是电视剧吧，《长安的荔枝》《长安的荔枝》好像是电视剧啊，
1: 好像电视剧，
0: 对对对，《长安的荔枝》是电视剧啊。
1: 当时好像特别火
0: 对，很火很火。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泡菜不加蛋啊，这位朋友他说种地吧，他说特别好看，然后
0: 综艺
1: 啊，对，
0: 当时有那个十个晴天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还
1: 他说干活太治愈了，
0: 我还作为老阿姨给这十个小伙子应援过，
1: 哎，是不是特别好看？因为很多人推荐过我，
0: 对对对啊，
1: 这个
0: 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真实，然后还原那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就是他们真的会就是去种地，然后真的会去这个卖一些农作物什么之类的，
1: 是吧？因为我之前就是听别人说的时候，我在想种地有啥好看的？哎呀妈呀，不就是搞了个噱头吗？找了几个大帅哥。
0: 我跟你说，帅帅的小伙子种地，
1: 那不一样，
0: 看点不一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呀，那个汗水滴在那个土地上，哎，你就想吧，是不是？
1: 就是那个。可能可以割人的那个下颌线，哇塞，那个侧颜是不是？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樱桃说我推荐小巷人家，他说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小巷人家，
1: 小巷人家我看了，
0: 我也看了，但我看了一点点，没有看太多，
1: 我整个都看完了，我
0: 整个都看，
1: 就是有一种就在讲是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尽管说我离那个年代还稍微远一些，但是呢以前老听父母讲就是邻里之间的那些故事啊，然后像那个比如说他们是那个什么什么子弟之类的嘛，
0: 大院里面，
1: 大院里头就那些生活，因为老听妈妈讲，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特别好，挺美好的。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庆祥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甄嬛传》必看啊，
1: 《甄嬛传》《
0: 甄嬛传》是男生女生都喜欢的，
1: 好像是特别喜欢。
0: 那我找机会看看吧，因为我觉得啊，就像这种又长
1: 啊，
0: 就我真的不愿意，就是我真的觉得那个会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有那种现在有很多那种影视剧快剪，
1: 对对对，
0: 就是他把一集能剪成那个2分钟，
1: 你要不你先看一下快剪也行。
0: 对，我
1: 说你能看得进去，你再刷那个长剧。
0: 是啊，
1: 因为我有时候感觉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看那个长剧的话，我可能会专门
0: 快剪，是吧？
1: 讲他的快剪，我会看。
0: 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让木林森啊，木林森说到这个剧，我真的渴望，哇，木林森渴望这部剧。有一点年代了，是不是啊？年代还是比较久远的，
1: 脑海当中已经开始那个电视剧开场的那个歌已经唱响了。
0: 对啊，

0: 真的，嗯，
1: 太有年代感了啊。
0: 嗯，
1: 还有点点也来了，他说每天，我喜欢看那个《喜人奇妙夜》。
0: 我好喜欢，我也喜欢，
1: 就觉得
0: 我也喜欢。
1: 当压力大的时候，看这个《喜人奇妙夜》就觉得特别放松。
0: 哎，最近又上了那个脱口秀的一个综艺，最近又上了一个脱口秀，什么有里面有那个什么。反正很多比较出有名的那个什么步惊云呀、什么之类的，
1: 那个是那个什么，
0: 但我忘记名字了。我又看了一些切片，我觉得还可以。
1: 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0: 对，看了一些这种
1: 切片。因为现在有脱口秀两个节目，
0: 对对对，
1: 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也忘了。
0: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啊，就是那个闲暇之余想下下饭的话，其实这样的综艺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Emily 他说，老友记。他说我觉得老友记还挺好看的美剧美剧
1: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下饭美剧啊。
0: 对，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厨神这位朋友，他说我最近把那个向往的生活第一季又重新开始刷了，他觉得黄磊做饭那个镜头我能看100遍。
0: 不是说他做饭不太好吃
1: 不是说大家都是演的吗？
0: 不是说大家都硬吃的吗？怎么你还看了100遍呢？
1: 甚至炒那个豆角都没有熟但是
0: 这样说不好，这样说不好了。
1: 当时我也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还真的是挺治愈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哇，黄磊做饭这么好吃吗？因为我看他的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是有非常大的好感的。
0: 就是对他这个人是有滤镜的，就
1: 是
0: 饭好不好吃也就不重要了。
1: 就在想哇塞，这么会演戏的一个人还会做饭，我的天哪！对，就那个感觉。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了吧？会做饭对女孩子来说真的毫无抵抗力。
1: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唯我论者，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剧《琅琊榜》，他说我看了好多好多遍，
1: 真的好好看。《
0: 琅琊榜》我也没看过。
1: 应该是先是有的《琅琊榜》，然后有的第二。那个另外一部那个民国的那个剧是不是？
0: 我没看过
1: 那个《伪装者》，
0: 有可能，对，有可，
1: 好像是之后有的《伪装者》，
0: 但我没看过。
1: 原班人马演的，就觉得哦哟太好看了。既然《琅琊榜》很好看，那我就必须要追那个《伪装者》。
0: 哦，是这样，是不是？
1: 你一定要看一看。
0: 嗯，然后好，我如果说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我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我看到风说，《长安的荔枝》有电视剧和电影2版，《平凡世界》应该是指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力水手说纪录片算吗？中国味道真的下饭
1: 哦。
0: 哎，舌尖上的中国，
1: 对，
0: 我那段音乐就是那个你知道舌尖上那个经典的背景音乐就马上就要响起了
1: 哦，真的。哎，我觉得像讲做饭的这些综艺啊，包括纪录片啊，都真的好下饭。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你怎么了？听着杰克然和甜甜，你还怀念着王峰和阿亮，他说怀念乔二舅，
1: 我们也很怀念他们。
0: 哎，不能用怀念了，
1: 好吧？
0: 我们也很想他们。
1: 对，是的。
0: 虽然说我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九二九了，应该是。
1: 对，我们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
0: 应该是不在
1: 换工作，
0: 对，不在九二九了。但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在收音机前有非常多九二九的很忠实的，就是追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们啊。
1: 对。
0: 因为
1: 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也追他们。当时的时候，
0: 追
1: 坐在公交车上，准时准点收听。哇，在
0: 打电话是不是？
1: 是，对，在公交车上嘎嘎笑啊！
0: 真的啊，
1: 就还。害怕别人以为我们是傻子。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是特别的，他说看了《伪装者》就要看《麻雀》
1: 哦。
0: 哇，有这么就是，哎呀，还好我一部都没看。
1: 麻雀
0: 我
1: 真的没有看
0: 过。一部一部接着一部的那时间应该是成本很高的，对吧？
1: 哎，我记得之前那个谁也演过类似这种谍战片，那个孙红雷
0: 演过
1: 那个谁？
0: 哦，
1: 姚晨，
0: 他那个是，对，他那个是
1: 潜伏，潜伏，
0: 对他那个是潜伏，
1: 他那个也很好看。
0: 对，那个
1: 我可太喜欢孙红雷了，我就喜欢他
0: 迷人的小眼睛，是不是？
1: 丑帅的。
0: 哎，我跟你说，我也是，我对小眼睛的男孩子啊，就毫无抵抗力，我就觉得哇，小眼睛好帅哦。
1: 他早期的那个剧啊，就是好像演的是大哥身边的那个，和小弟是不是？
0: 我
1: 太酷了，那个造型，那个感觉，那个太帅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喜欢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人民的名义》
1: 很好看，
0: 很好看，很好看啊。然后呢，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

0: 说老莫我想吃鱼了这个好像也是吧，也是那个哎，这是另一部剧，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像是高谁？
0: 高启强是吧？
1: 高启强他们那个里，
0: 高启强不是《人民的名义》吗？
1: 不是啊，不是、那部剧叫什么来着？当时追的也挺开心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啊，就是确实很多啊。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婷婷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认为最下饭的一部影视剧是什么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新版木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5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哦，我今天太下饭了，各位朋友们，以至于现在听到大家的这个下饭剧啊，我现在肚子咕噜咕噜的叫，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肚子里好
1: 饭呢，还是馋这些剧呢？
0: 嗯，都馋。如果说有一部剧再配上好吃的饭，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了。
1: 哎，真的是，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剧，那个饭吃的就没有
0: 贼香，
1: 都还是觉得很香的。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乔麦有发来语音的消息，我们来听一下乔麦说了些什么。嗨，乔麦你好。
2: 团长，好久不见哦。
0: 好久不见。
2: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2: 下饭剧呢，肯定少不了《武林外传》呀。
0: 哦，对。

0: 的下半句给忘了呢。
1: 是张通说、这是海蓝阿木的啥歌，还挺上头。甜甜，你是选歌的神，哇，这样夸我吗？
0: 这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A，你是特别的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他说
1: 是的，
0: 导播老师、播放一首《梦想家》当背景音乐，然后我们就播放了这首海蓝阿木的这首歌。然后他就给我们点赞了，
1: 但是导播老师不给你放歌哦。对，节目里的歌都是杰克然和甜甜给你们放的哟。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分享这个下饭剧。大 C、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大 C 你去了哪儿，
0: 干啥去了？上次你看啊、失踪人口回归打卡报道的时候是7月23号，哎，20天过去了，
1: 20天吗？
0: 啊，今天是8月3号呀，
1: 10天啊。
0: 哦，对，
1: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虽然我知道你很想他，但是我觉得也不用用这种方式，这就多多少少有一点造谣。10天没回来啊，大 C 啊，他说前面出差坐高铁和邻座的小姐姐刷了一路的雍正王朝，主要是他啃的鸡爪子太香得很哎。你没有问小姐姐吗？是什么牌子的鸡爪子？我也有点想
0: 说的，我们都馋了。
1: 对对对啊，哎，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在看剧的时候，就是搞点那个什么炒米粉啊。搞点那个鸭货呀，
0: 卤
1: 味
0: 鸡翅啊，是不是特别香？
1: 算了，这个剧也不是非要看，就把那个吃的吃完就很开心很快乐了。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
1: 大力水手他说《锦绣芳华》古装连续剧，杨紫李现主演，故事情节不错，推荐一看。哎，这个我知道，哎，是叫国色芳华，哎，叫国色芳华吧？
0: 真的假的？但是
1: 我真的印象中叫国色芳华呀。
0: 我记得之前就是杨紫和李现有一部剧，当时也是
1: 亲爱的热爱的，
0: 特别甜，刷爆了网络。
1: 我跟你说。之前啊，杨紫和李现的《亲爱的热爱的》，就我一直以为是女生之间，就是假如说女孩子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剧，就没法聊天
0: 啊啊！
1: 直到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男同事
0: 啊
1: 过来对我说：“甜甜，我跟你讲啊，我已经追到那个韩商言倒追那个小娇妻的环节，哇、那一刻我就知道这部剧啊，真的脍炙人口了。
0: 哎，真的很让我意外。我觉得可能就是女生会觉得，像那种甜剧就觉得哇塞，好上头呀！哎呀呀，想起了我曾经被追的那段时间，好甜呐，好甜呐，喜欢喜欢，就那种感觉。我没想到男士也会有这么大的共鸣。
1: 而且当时我特别的生气，因为他比我追得快，
0: 大有会员是不是？
1: 对，因为他跟我剧透了。
0: 哎呀，
1: 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说你闭嘴，
0: 那你应该跟他要他的账号呀，跟你分享啊，你们俩就可以
1: 要来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麦克说参与话题，他说哇，他来给我们分享张震岳了。
0: 是的，
1: 他说张震岳听完后后劲儿太大的很，上来一口气12首歌没有换装，就简单的聊两次一直唱的呢嘛。
0: 你看他一开始不是这样说，他说我还没有下班我就来完成任务了，现场来了，我就想的哇塞，期待住了，一下子夸夸夸给我们分享了至少有10条现场的视频，
1: 不好意思，
0: 20秒以上的。
1: 我真的要说麦克不好意思，你的消息就是沉默在了大家的这个互动的消息里面，我们才看到啊，但是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收藏下来，然后呢好好的欣赏一下现场的氛围。
0: 我都现在就想看了，我跟你讲，
1: 我现在也想点开，这样好不好？我们跟大家先点开他分享的一个片段，跟全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行，
1: 我可以点开一个那个简单的片段啊，
0: 行，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个
1: 可以
0: 相对比较短的25秒的，
1: 可以，我们来听一下啊，究竟是什么。哦，是那个，
0: 18岁，非常

0: 棒，很棒，很棒，很棒啊！对，
1: 哎呀，我跟你讲，麦克他刚说这个演唱会后劲儿很大，我们不别说。没到演唱会，我们线上听，我们都觉得后劲儿好大呀。
0: 对对对啊，确实感觉现场应该很嗨啊。他也有说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麦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这次呢和我的青春的歌手之一张震岳终于见面了。他的歌都是我的青春。这跟我们的互动有什么关系？
1: 就没有认真听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0: 对呀、
1: 啊，你的下饭剧或者是综艺是什么？
0: 那他一定是下饭歌手了，
1: 哈哈，应该是
0: 哪个歌手的歌？我一听我就特别下饭。
1: 哎，但
0: 他的青春张震岳，
1: 就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听张震。

0: 音乐的歌确实会比较松弛，
1: 对吧？对，确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哦，大力水手说《锦绣芳华》是上部，《国色芳华》是下部。
0: 哦，
1: 我就说我怎么记得是《国色芳华》啊？原来是上下两部啊。还有 Big J 说，哦 ，Big J 也很久不见嘞，
0: 真的
1: 很久不见。他说《甄嬛传》真的是越看越香，越有意思。
0: 嗯，
1: 如果把我带入剧里，最多能做个小太监，他说还活不出三级，因为我太善良又重情义，每个人都活下来了，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0: 哎，你能活出三级，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我都活不出片头，我那个片头都没有出现的余地。你能活三级，我都真的哎，活三级让我好羡慕哎！我真感觉活三级都是我的梦想了。
0: 对，之前网上说的都是我能活过一级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你还三级呢，
1: 真的
0: 可以了，
1: 真的很厉害啊！然后张
0: 总，你刚才那个活
1: 片头，
0: 片头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说，Hello Hello， 下班打卡，今天说的是下番神剧吗？我会反复看的是《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甄嬛传》《父母爱情》。
0: 哦，
1: 《炊事班的故事》我也有印象。
0: 对，当时他也是那种情景喜剧嘛。
1: 对，也有那个有点胖，就是
0: 那个
1: 有那个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武林外传》的人马就是有那个重叠，
0: 有沙溢，有
1: 是是，
0: 就那个胖胖的那个当厨师在《武林外传》当厨师的，他好像就在炊事班。
1: 对对，
0: 然后
1: 那个炊事班班长好像类似是。
0: 对，然后个子矮一点，那个
1: 小六
0: 啊，不是小六，
1: 不是小六吗？
0: 另外一个长得帅一点，比小六帅一点，
1: 沙溢吗？
0: 不是，
1: 也不是啊，
0: 不是，
1: 反正我已经忘记了啊。然后八毛这位朋友，哇，他为什么八毛？哎，他说。庞麦郎，我的父亲是瓦匠，再好不过，再好的饭吃着也不香了。
0: 真的吗？
1: 这是歌曲吧？
0: 真的吗？
1: 是不是？我只知道
0: 庞
1: 麦
0: 郎
1: 那个摩擦摩擦，什么鬼的步伐？那个我只知道这首歌啊。
0: 之后他不是复出了吗？前几年，然后现场做直播，他旁边的那个助播，好像笑的都要笑场了。
1: 真的吗？
0: 是听他那种，
1: 就听他的歌憋不住了，
0: 是不是？对对对。
1: 哎，我很好奇，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敢的话，答应我，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定要听八毛推荐的这首《我的父亲是瓦匠》哦。
0: 你看他都说吃饭都不香了，这样
1: 就
0: 有助于
1: 减
0: 肥。
1: 对啊，最近不是都说嘛，说越到这个三伏天越适合减肥，是不是？大家就
0: 三伏天一半都快过去了，
1: 你已经没动啊！大家就听这首《我的父亲是瓦匠》啊。然后呢，张通说《还珠格格》你们还看吗？他说毫不夸张，我媳妇儿看了十年，
0: 他看的是他的青春。
1: 你知道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这十年是怎么过的？你不会天天在跟他在那演嘴，看星星，看月亮。你天天跟他演是不是？
0: 真的受不了。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田说《爱情公寓》没人看吗？这个剧很下饭的。哎，我那会儿很喜欢《爱情公寓》
0: 哦，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美嘉和子乔之间的那个就互动
0: 哦，
1: 我觉得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暗戳戳的小情愫，就是那种感觉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好像当时喜欢这部剧的人也特别多。
1: 对对对啊，然后你是特别的说陈真、上海滩、流星花园。
0: 你这跨度有点太大了吧？
1: 我也感觉啊，
0: 就是上海滩是一种风格，流星花园
1: 是
0: 另外
1: 一
0: 种风格，一
1: 个是那种冷风冷冷的那种，一个是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就这种感觉呢。
0: 哦，没想到哎，你是有点两极分化啊，
1: 跨度还是蛮大的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悲伤的香菇说，正阳门下小女人。
0: 哦，没有，
1: 这部剧我没看过，
0: 不知道不太了解。
1: 应该还不错啊，
0: 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给我们大概说一下讲的什么啊。何氏悲风说，两位美女傍晚好，我来报道了。
0: 你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啊。
1: 哎，有些朋友很过分呢。
0: 怎么？
1: 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新朋友在那发那个玫瑰花。我们的老朋友啊，就这些现在互动的这些朋友们啊，都那杵着手啊，就把那个手揣到那个衣服袖兜子里面，就是动也不动一下。
0: 哦，真的，
1: 真的，我们很伤心。然后就感觉 这会儿大家都出来了，怎么回事？就连假的玫瑰花都不愿意送给我们吗？
0: 真的，更何况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老给我们画大饼叫什么来着？卖冻货的吴彦祖，
1: 对，吴彦祖
0: 多多少少还给我们画了个饼，说给你们送个真的，你不要服那个啥啊，就那种感觉，你们连假的都不愿意送，
1: 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
0: 嘴上好话都没。

0: 有，现在听众朋友们也不愿意给我们画饼了，就是连饼也不愿意画了啊。
1: 哎，悲伤的那个香菇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正阳门下的小女人》这部剧，我刚搜了一下，倪大红主演哎。
0: 倪大红是那个什么
1: 蒋雯丽，
0: 我要喝咖啡那个吗？
1: 啊，对对对，
0: 是他是吧？
1: 之前不是他那个那个动图
0: 啊，
1: 特别火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他。
0: 然后他悲伤香菇说超级好看，看了不下十遍，是一个年代剧啊。
1: 哦，
0: 然后
1: 搜了一下，
0: 对，搜了啊，
1: 都是实力演员。
0: 对，风说来互动，最近反复刷的就是双轨，就是最近很火的茶艺太子何宇的剧哦，还有综艺名侦探学院，有颜有质的小哥哥们真的好下饭呢。哇，你是一个小姐姐啊，小姐姐，小姐姐，对，小姐姐。哎，你早说呀，你有这样的这么好的资源，你为什么自己偷偷藏着
1: 不跟海绵分享这样的话题，你们都不跟我们说，这是不是
0: 多给甜甜
1: 也太好
0: 分享两部这样的剧啊。因为我对我看过之前看过何宇的剧啊，我觉得
1: 挺喜欢的，是是
0: 挺喜欢挺喜欢啊。A 乐说近几年的电视剧都挺好看的，都挺好，那不就是那个吗，我要喝那个手磨拿铁，就是那个倪大红那个，
1: 对对对 对，
0: 还有生万物，还有人世间，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经典、
1: 是好像最近还有一部剧叫做那个大生意人，也特别好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的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一部下饭剧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解客然甜甜一起分享。那么在下一个小时啊、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大家一起听听歌啊。我觉得接下来就找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吧，就有没有那种特别经典的
1: 渴望吗？
0: 渴望，渴望就算了，各位朋友们，渴望是真的，我害怕就是一个渴望一放，就是大家下一个小时也没人推荐歌曲了。我觉得当可以，因为很多朋友提到了《还珠格格》，就是提到的比较多嘛，所以这首歌也比较经典一点，好不好？我们就伴着这首歌结束这一个小时哈，下一个小时
1: 一会儿见喽，
0: 不见不散。

0: 天。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4: 92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

0: 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赛里木湖。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8: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8: 是心跳不止。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8: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1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的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啊，非常经典的一些下饭剧，就是哪部剧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这个饭都贼拉香啊。那这个小时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就是有哪部影视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片头曲叫什么主题曲，
1: 主题曲
0: 我就老活在甄嬛传那个片头里面出不来了片头曲说的就是那个主题曲或者说片尾曲或者说那个
1: 插曲
0: 哎，
1: 都可以。
0: 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非常好听的这个影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都可以来分享和推荐一下，好不好？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小时的歌曲主题就是这个啊，
0: 没错啊，
1: 可以尽情的推荐。
0: 是的，然后我看到你是特别的就来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当》这首歌哈，正在播放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的。
0: 是的，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第一部看的下饭综艺是李湘和何炅主持的《快乐大本营》。
1: 哇，
0: 他说那都是上小学的时候了。
1: 天哪，是小阿豪哎！
0: 哎天哪，那这样说你是那个看着何炅长大的然后我看到他说前几天突然间看见何炅主持你好星期六，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何炅老师真的是综艺不老常青树，
1: 真的。而且我觉得何炅真的是不老，我们当时看何炅的那个不能说综艺啊，就是电视节目，应该是那个毛毛虫的那个
0: 毛毛虫哥哥嘛，是吧？
1: 对，
0: 哎，对对对对对，少儿节目啊，
1: 少儿频道，
0: 对啊，所以说何炅还是蛮厉害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点一首999朵玫瑰给甜甜和杰克然听，收下999朵玫瑰。
1: 你们现在画饼都这样画的吗？真可以呢，
0: 就是连玫瑰花发都不愿意发了，就是用歌，就一切都在歌里，是吧？就那种感觉啊。然后
1: 那我们就收下你的999朵玫瑰了。
0: 我想到那个，我要送你999朵玫瑰花，是那个吗？
1: 哎，有这样的歌吗？
0: 我跟你说，真的有那有这首歌啊。
1: 哦，说到这个玫瑰的话歌曲啊，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歌，什么什么，玫瑰
0: 玫
1: 瑰，
0: 陪我爱你。对啊，有
1: 这首歌吧？
0: 有，我记得有那个什么999朵玫瑰花。哎，算了，不找了，算了，就是感觉现在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杰克然和甜甜啊，就在歌曲当中满足自己，在歌曲里面就是感觉收到了999朵玫瑰花。
1: 我跟你讲，我下了节目高低得给自己买一束玫瑰花。
0: 我跟你讲，下了节目我高低得从杰克然那束玫瑰花上揪下一个花瓣，我带回家。
1: 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算了，还是吃一顿好的吧。
0: 对啊，务实型的女孩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匆匆人生说甜甜小然，他都没有叫我小甜哎，他叫你小然，你叫我大甜也行啊。
1: 真的很不好听哎，
0: 你还在这儿挑上了，怎么回事？你要说你很喜欢这个名字，
1: 小聪。你好，
0: 对，小聪，我是大田，他是小然，还有两位小美女好。哇，这个小字我好喜欢哦。两位小美女好，我还是在伊犁，我点一首歌，也许再等一分钟，这是哪部影视剧的主题曲呢？可以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
1: 等一分钟，等一分钟，
0: 不是，那是等一分钟，但是他的是也许再等一分钟，应该是另一首歌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影视剧里面非常好听的主题曲、插曲或者是片尾曲啊，大家可以来做推荐。哦哟，书上说的
1: 情绪价值拉满，
0: 你把我们也是当包面上红呢。哎，用的那个动态图的那个闪闪发光的玫瑰花，我就问这种玫瑰花谁敢把它拿出去？
1: 不是，而且你只有这一种吗？你随便搜上几个都比这些好看。
0: 而且我跟你说，书上说的，我感觉你这个玫瑰花一定要发在那种友友群里，就是友友们
1: 啊，
0: 友友们什么就举起你的手什么。
1: 但是我们说这个的时候，书上说的
0: 爸妈表情包那个。
1: 对对对，书上说的估计是这两丫头事儿太多了，这两个女人
0: 对
1: 这种感觉，
0: 说不发的也是你们俩，发了以后阿扎的还是你们两个，我们不就是这种人设吗？对不对？
1: 还有
0: 为什么刚刚声音变得这么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为什么刚刚声音变成这种做作的感觉，
1: 发生了什么？
0: 可能我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我给找到了。
1: 哇塞，

0: 就是生活里的我不小心出现在节目里的不好意思啊，因为生活当中我就是这样子。
1: 救命！郝一兰发来消息的说，《还珠格格》第三部插曲《一见钟情》超级好听。
0: 真的还有这哎，我真的不知道《还珠格格》里面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叫《一见钟情》。
1: 第三部应该是换都换人、
0: 哦、换人了，
1: 基本上都换人了。
0: 哦，等一下可以来听一下啊。嗯、张东说《周华健难念的经》，难念的经应该是在一个什么古装武侠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1: 哦、
0: 我印象中啊。
1: 哎，周华健的那些什么仙侠剧、古装剧的那个主题曲唱的真的一首比一首好听，
0: 是吧？
1: 是吧？我觉得啊，
0: 嗯，我们俩都是不确定的那种，因为我们对周华健的了解。了解真是有点少，所以我们觉得哦，是吧是吧，对对对，
1: 除了朋友之外就没有别的歌了。
0: 我真的就听过他那个朋友啊、嗯，还有哎，就朋友听的比较多一点。
1: 他的那个古装剧，唱的主题曲挺多的。
0: 哦，那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那个是不是？
1: 他唱那样风格的歌真的很在行，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叫什么刀剑什么刀剑如梦，刀剑如梦、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看到风说来点歌
1: 啊，
0: 最好的是萨吉是什么？最好的是萨吉唱的，是张凌赫演的《爱你》的主插曲，
1: 哦、
0: 被何医生迷得不要不要不要了、
1: 哦。
0: 哇，又是一个少女心的小姐姐。你看她说到的这些人，张凌赫啊，就说到张凌赫，我真的想说一下，在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晚会上，她的那几步真的走到我的心里了。就张凌赫的一个走秀，戴着大墨镜儿、然后放着那个音乐，很火啊那段时间。
1: 真的吗？
0: 你真的是在二季冲浪、
1: 哎、真的
0: 是不
1: 是？这张凌赫的剧我真的就没有看。
0: 张凌赫的那个走秀，当时特别火，火遍全网啊，就是真的走到你的心巴里，
1: 是吧？
0: 对对，就每一步
1: 走到
0: 朝我走来，朝我走来，
1: 是不是？
0: 朝我走来，朝我走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阿豪说经典的影视剧推荐《六月的与胡歌》《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然后呢，看到马安平说两位小姐姐下午好。然后哎呀，我真的不忍直视杰克然，你要不要再看一下书上说的给我们画玫瑰花的？哎，带那种电光火石的玫瑰花，你们见过吗？还有一个大蝴蝶在那个玫瑰周围忽闪。
1: 我觉得啊，他的那个土的程度啊，跟当年的那个带跑马灯的那个手机不相
0: 上
1: 下。
0: 真的，我跟你说啊，书上说的这个动态表情包，我感觉我妈妈都不想用了。真的，我如果发给我妈妈，我妈妈都会觉得你能不能就是更新一下你的表情包库。天哪，我感觉哎，我们是小女孩哎。
1: 哦，公布学点有其他的好看的，
0: 公布学点好看一点的好不好？
1: 就真实一点的，不要有这样 bling bling 的东西。
0: 对啊，
1: 你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 bling bling 吗？
0: 对，
1: 你只喜欢真的 bling bling， 不喜欢假的 bling bling。
0: 我不喜欢这种，我只喜欢那种闪着灯的那种塑料凉鞋，就那种 bling bling 我可以，我可以。
1: 你现在是喜欢水晶吧？
0: 啊，对，我现在喜欢水晶鞋，就一定要那个走路还要有那个嘎噔嘎噔的那声音的那种。
1: 哎呀，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芝麻开门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推荐一个影视剧的主题曲吧，《无法原谅回家的诱惑》。
1: 哦，
0: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痛的能能能，就那个
1: 当天没少看啊。
0: 当然了，复仇剧
1: 是边看边骂的呢，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音乐一出，你就觉得好燃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复仇之路，是不是？
1: 你还别说，
0: 哇，有人给我们，有人给我们
1: 发
0: 了，发
1: 是不是？
0: 书上说的发来这个。表情包我们蛮喜欢的，然后
1: 让我们自己
0: 对
1: 自己选是不是？
0: 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补充的这个玫瑰花的表情包，我们也爱了爱了，好不好啊？深深的爱了，
1: 我们收下了，谢谢你们。
0: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影视剧的一些主题曲哈。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给我们分享的是《还珠格格》的雨蝶。
0: 哦，雨蝶也很好听，雨蝶也很好听啊，
1: 是，
0: 也是那个里面的主题曲啊，
1: 还有那个。云朵跟我们分享的是那个林子祥的《敢爱敢做》这首歌曲，
0: 哦，
1: 是那个神奇两女什么什么电视剧，
0: 神奇两女吗？神奇男女吗？还是什么
1: 神奇两女什么那个剧，他可能也忘记了啊，是这样子的一部剧的那个主题曲。
0: 是啊，
1: 还有哪些歌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歌曲了啊。

0: 因为刚刚有朋友不是提到了吗，说那个我很好奇，就是那个一见钟情、就是那个、说那个还珠格格里面的
1: 哦，
0: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是一首怎样的歌，好不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来到了38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题曲必须拥有一席之地、哦、
1: 真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少年包青天，好像是陆毅演的包青天是不是
0: 那个哦，是
1: 是吧是吧，
0: 这
1: 是
0: 个
1: 版本。
0: 还有一个人，就一个好像后面又换了一个人，是不是、
1: 哦、
0: 周杰，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哦、
0: 周杰和陆毅都演过。
1: 哦，
0: 想起来没？
1: 想起来了、
0: 嗯、
1: 啊，我想起来周杰的那个版本了，
0: 对对对、嗯、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漫指青阳说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是哪一个电视剧呢？我很好奇啊，
1: 嗯，
0: 就不知道它是哪一部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啊，但是好像应该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剧作，是不是？
1: 嗯，还有那个别惹我也来了，他说，黄飞鸿系列电影《男儿当自强》，大部分男孩子从小都有，
0: 嗯，
1: 这个执剑闯江湖的大侠梦。嗯嗯，
0: 是
1: 的，是
0: 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蒋委员说、
1: 啊、
0: 点歌的朋友都是同龄人呀，都听过、
1: 嗯、
0: 武侠片的好像点的少吧，我就不打字了，直接上截图。我世间始终你好，
1: 嗯，
0: 然后83版的这个射雕，然后铁血丹心、
1: 嗯、
0: 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
1: 嗯，
0: 叱咤红人，还有98鹿鼎记，天下，哇，太多了。
1: 是的，
0: 还有难念的经，哎，刀剑如梦、嗯、因为张通刚说的是不是感情淡了，咋最近推荐的歌你们都不放啊、哦、难念的经好不好，你刚推荐的是不是难念的经，给你安排安排安排啊，安排，
1: 哎
0: 呀,
1: 哎呀，
0: 真的是啊，
1: 小情绪还会撒娇了，你们都
0: 真的、啊、
1: 哎，来吧，周华健的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这几首歌啊，其中包括了有这个难念的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是由我们微信平台上张通为大家推荐的、
0: 嗯、我觉得这样都不行，必须说张通激情推荐热情推荐吧，热情推荐，热情推荐啊、嗯、这首难念的经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你想听到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一些主题曲啊，那么我们都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帮你安排哟。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刚刚听到的这首倩女幽魂真的是给我听到了遥想当年
1: 哦，
0: 就是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些回忆又在攻击我。
1: 是的，
0: 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经典的影视剧好听的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感，还说比如说张国荣的倩女幽魂、
1: 那个音乐啊、前几秒开始的时候就感觉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曾经，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真的那会儿啊就是感觉这是我看过的恐怖片就你知道真的在我那个小时候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对恐怖片我真的是那个就是
1: 我也没办法
0: 接受，很抗拒，
1: 我也是，
0: 我是看不了一点恐怖片的。然后就倩女幽魂我就当恐怖片来看的真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吓人。
1: 哎，女主是那个谁，是不是
0: 那个王祖贤、
1: 对，王祖贤，哇，
0: 对，王祖贤和张国荣。
1: 当时我看王祖贤的那张脸我都觉得哦，
0: 好美
1: 啊，
0: 好美，真的很美啊。今天呢很多的朋友这个都在推荐歌曲啊。叶说呢说你们两个咋就这样准备下班了吗？
1: 哦，
0: 还没听够呢。没关系啊，下一个小时令人心动的文字有更多精彩的音乐和非常唯美的文字为你送上。
1: 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见喽！
0: 有点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1: 我们也很舍不得，
0: 对，我们也不想走，其实
1: 也
0: 不想走，其实你没留，
1: 我们也不能一直霸占着呀，对不对？
0: 对，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慢着清扬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个也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吗、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提到了孙楠的无愧于心，他说少年包青天的一个他说是插曲好像。然后呢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一生的朋友，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有一首歌追梦人，他说也是影视剧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1: 还有那个风也给我们分享的古惑仔的主题曲
0: 哦，
1: 刀光剑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那个旋律一出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古惑仔们朝我们走来，
1: 代入感好强呀，你刚才那个噔噔噔几下我已经看到那几个人散着头发走过来的那种架势了。
0: 哎，我感觉这首歌也很不错，
1: 是吧，
0: 是刀光剑影啊、
1: 还有云给我们分享的大宅门里头的那个主题曲也是同名的啊，大宅门，很好听啊，
0: 是的，
1: 这个剧也很好看，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经典的这个影视剧的歌曲当中来结束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呢敬请期待929更多精彩的节目，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从认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赛季，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一直觉得读书是很私人的事情，无需大张旗鼓，想读便读。爱读书的人总是自带光芒，因为文字滋养过的灵魂总是格外有分量。读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让我们一起邂逅令人心动的文字吧。年少时以为爱情是怦然心动，后来啊，发现爱情是久处不厌，再后来呢，我看到爱情不仅是你看我时的眼波流转，我看你时的离我浅笑，更是偶尔关心则乱的小争吵，彼此陪伴的柴米油盐。爱情就是一天一天融入到日子里的温柔。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葡萄恰恰听爱情。有人说，爱情是人类叙事一道永恒的谜题，它是感觉，又像错觉，难以被确切描述，就连存在与否都显得扑朔迷离。它美好，寄托着所有的诗意与浪漫；它痛苦，反衬着人类庞大的孤独。有人认为，爱情终归是一场非理性的冒险，哪怕最后爱而不得，也要为爱痴狂一回。在我们还不懂得爱情的时候，却总是最渴望爱情。那时我们在情诗情歌里找答案，那时我们在言情小说和偶像剧中学习如何去爱，那时候我们也无数次的思考过爱情是什么样子呢？反正不是父母那个样子，他们那样叫过日子，不叫爱情。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儿也不浪漫。后来才知道，浪漫的不着边际的是爱情，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爱情。若不是因为爱着你，那个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又怎愿围着灶台团团转，甘愿为你洗手做羹汤呢？今晚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我们一起走进沈从文写给妻，
1: 提提重物，打扫一下家里卫生，为的就是你妈能够多休息一会儿，不再那么操劳。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称职的丈夫，直到有一天我们去你王叔家做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进屋后，你王叔正在厨房里忙前忙后。他先是把上一餐的锅碗瓢盆洗干净，又备好下一餐要用的食材，这才擦擦手从厨房走出来和我们聊。

0: 天。我不可思议地问他，今天怎么帮老婆做这么多事儿？他说也不算帮，这两天太太腰不舒服，我就顺手做了。说实话，看到他娴熟的样子，我开始反思自己，结婚这么多年，我确实帮你妈妈做了不少的事儿，却忽视了家本该是两个人的港湾，怎么家务却成了一个人的负担呢？就连对方搭把手也要用帮来形容。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做家务不该成为捆绑某个人的责任，而应该是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所以儿子，我想提醒你的是，千万别说帮老婆做家务，你不是家里的过客，你是家里的主人，家里的事情理应两个人共同分担。写到这儿，我知道你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情愿，你可能会反驳我说，可是男人要挣钱呢，每天在外面那么累，回家还要做家务啊。再说别的家庭也都是男人赚钱，女人做家务，你这种怨言我理解。当初和你妈结婚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想法，觉得做家务没什么，她一个人能完全应付。随着年岁年长啊，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不易。前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回答，其中汇总了一个女性的家务情况，她每隔两天要洗衣，早晚要做饭，每周要打扫卫生。有了孩子之后，所有的家务工作量翻倍就不说了啊，还要接送孩子，辅导孩子作业。按照如今市面上家政一小时30块钱，陪读教师一小时50块，保姆一个月3000到5000来算吧。我说一位参与了这些劳作的女性，每个月至少能拿5000块不过分吧。更何况请来的人耗费的是时间，但他对这个家所投入的除了时间，还有满满的爱和心意。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去计较啊，看谁做得多谁做得少，比谁挣得多挣得少，而是想要来告诉你的是，婚姻中的双方没有哪方是轻松的，你有你的苦要吃，你的伴侣也有他的累要受。比起挑剔指责双方，比起相互甩锅，比起因为家务产生纠纷，互相心疼和理解反而更重要。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当他决定自此长裙当炉灶，为君洗手做羹汤时，便理应得到你多一点的爱和呵护。当爱意在你们的小家中蔓延，两个人的日子自然越过越好。那么该如何做好你们的家务分工呢？前阵子我跟你妈聊过这个问题，我们想过可以制定值日表，像你大学住校一样，每个人有自己负责的分区和时间，也想过定期请保洁阿姨上门帮你们归置物品，替你们打扫卫生。你妈还说呀，等她退休了就多去看看你们，帮你们做做饭，带带孩子，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最终呢，这些想法都被我们推翻了。不是我们不想帮你们，而是我们觉得吧，属于你们的事情理应由你们自己来做决定。以后的路还长，我们也相信你们会在日后的磨合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婚姻经营方式。但别忘了，工作再忙也得抽空分担家务，事情再多也请回家多陪陪妻子。家不是一个人的避风港，而是两个人共同的港湾。家中的事物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需要两个。爱你的爸爸。爱你的爸爸。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听自在的歌，看温暖的字，令人心动的文字，每晚和你一起领略文字世界里的星辰大海，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与爱情有关，说到爱情，我们会想到情书。在所有表达爱情的方式里，写情书真的是一件无比温柔的事。精心挑选的信纸，配上字字斟酌的心情，因为想你而心情忧郁，就用蓝色的信纸。如果你回信时给了浪漫的回应而心情好到冒泡，就用粉色的信封。那些藏不住的因为爱你所产生的情愫，全都流淌到笔尖，呈现在给你的信里。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就来自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
2: 银河，你好，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谁也管不住我爱你，真的，谁管谁就真傻，我和你谁都管不住呢。你别怕，最亲爱的好银河，要爱就爱一个够吧，世界上没有比爱情更好的东西了。我觉得我的话不能孤孤单单地写在这里，你要把你的信写在空白的地方。这可不是海誓山盟，海誓山盟是把现在的东西固定住，两个人都要成活化石，我们用不着它。我们要爱情长久，真的，它要长久，我们就老在一块不分开，你明白吗？不管天翻地覆也好，昏天黑地也好，我们到一起来寻找安逸。我觉得我提起笔来冥想的时候，还有坐在你面前的时候，都到了人所不知的世界。世界没有这个哪成呢？过去是没有它就活得没意思，现在没有你也没意思。你好，李银河，你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我走遍世界也找不到你，太好了。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可惜的是你觉得我长得难看，这怎么办？我来见你时应当怎样？

0: 化妆，你说吧。
1: 李银河，你好。昨天晚上分手以后，我好难过。我这个大笨蛋，居然考了个恶心死活人的分数，这不是丢人的事儿吗？而且你也伤心了，所以我更伤心。我感觉你有个什么决断做不出来，可能是我卑鄙无耻的胡猜，一口一个癞蛤蟆。我要是说错了，你别伤心，我再来一口一个的吞回去。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来替你决断了吧。你妈妈不喜欢我，你妈妈是个好人，为什么要惹她生气呢？再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应该遇到的，真的，你不应该遇到。还有好多的好人，他们都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遇到这么多痛苦呢？还有我，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鸽子的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啊。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别哭，真的，要是哭过以后，你就好过了，那你就哭吧。但是我希望你别哭。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

0: 今晚要一起邂逅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1932年，朱生豪与宋清如相识于秋日的西子湖畔，婚后两人两地分隔，以书信开始近10年的苦恋之旅。而这份爱让朱生豪变成诗人，变成世上最会讲情话的人。
1: 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常常想象你是多么美好，多么可爱，但实际见了你面的时候，你比我想象的要美好很多，可爱很多。你不能说我这是说谎，因为如果不然的话，我满可以仅仅想忆你自主，而不必那样渴望着想要见到你。我遇见你，就像找到了我真的自己。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100个人，或有100个人爱我，我的灵魂也终将永远彷徨着。你是我独一无二的，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多么的喜欢你。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10岁，世界也老了10岁。其实一切都是一样的，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情地爱你。你如果照镜子，你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好；你如果走进我心里，你就会知道你是怎样怎样的好。我只愿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星的光辉照耀我疲惫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从心动的那一刻开始，爱情便伴随我们一生。纵使爱情有千般模样，它最终带给我们的还是快乐。愿此生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可以吃到一起、玩到一起、聊天不烦、发呆也不无聊的人，好好相爱，认真相伴。女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今晚的主题是爱的进行式，探索爱情百态，从心动到永恒。开场曲来自莫文蔚《爱情》，这首歌以慵懒的爵士风格开场，莫文蔚略带沙哑的嗓音将爱情的复杂滋味娓娓道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这样的歌词在他独特的咬字方式下显得格外深刻。歌曲中萨克斯风的即兴演奏，犹如爱情中那些不可预测的变奏。

清新的钢琴前奏一响起，就勾勒出了爱情最初遇到时的美好画面。孙燕姿清澈的嗓音将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这样的期待唱得令人动容。歌曲中弦乐的渐进式加入，象征着感情发展的自然过程。

这首经典的情歌以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鼓励人们在爱情中勇敢前行。梁静茹甜而不腻的嗓音将爱真的需要勇气这样的简单道理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歌曲中突然爆发的情感高潮完美复刻了表白时刻的心跳加速。

简单，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情感内涵和独特的音乐魅力，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挚爱。通过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歌词，以及陶喆那富有韵味的嗓音，这首歌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仿佛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人们心中那扇关于爱的记忆之门，唤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无限怀念。无论是初遇时的羞涩，还是相爱时的甜蜜，这首歌都能够成为我们心中那段关于爱的宝贵记忆的见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1: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是开门。半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他说这首歌以细腻的钢琴旋律开场，林俊杰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女性视角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这样的隐喻展现了爱情中等待与期盼。歌曲中突然爆发的假音部分，犹如情感决堤的瞬间。

致，完美复刻了初恋的单纯与美好。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这样直白的歌词在周杰伦独特的咬字下显得格外可爱。歌曲中突然插入的电子音效为传统情歌增添了现代感。

总有些人止步于昨日，我们穷尽想念，却只能在梦中相见。终于又在梦里找到了你，以梦境为序，书写一段悠长心事。段奥娟细腻有温度的歌声，褪去浓烈的悲戚，把遗憾、思念与憧憬缓缓到来。多想定格转瞬相遇的目光，多想向极光许下心愿，留住身边的人。清醒时分，好梦终会消散，可正是这场短暂的梦里相逢，慰藉了无数独自思念的时刻。当旋律响起，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与心底牵挂的人短暂相逢。

的吉他伴奏与蔡健雅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成熟爱情的模样。看住时间，别让他再流浪，这样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珍惜与守护。歌曲中突然加入的弦乐，如同生活中不期而遇的感动。

从怦然心动到长相厮守，爱情有千万种模样。今晚的这些歌曲就像一面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愿每个人都能够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答案。我是凯门，让我们下次旅行再见。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星星在闪光，

月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今天的这份晚安歌单送给晚睡的你。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品尝的石椒麻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爱闪光，才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我是凯文。今天刷朋友圈刷到一句话，想分享给大家：要做一件事，只管安安静静的去做，不要炫耀，不要宣扬，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得，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能真正感受到文字美的人的内心情感是丰富的，不因他人斩获无数荣誉而看扁自我，也不因小有成就而自大。其实更重要的是少了些内心的空虚，可以安享喧闹中的宁静，这也是生活的美好之处。

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委屈怨愤可以理解，但若总是耿耿于怀，只能让自己过得不快乐。都说生活不易，要且行且珍惜，那就先从好好爱自己开始吧。坚定地将那些糟心事翻篇，接纳现实，与现实和解，不计较，不抱怨，不内耗，轻盈地走在前行的路上，慢慢的，心中晴朗了，快乐回来了，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致。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深夜零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8集，
2: 二人进入西陵区。知离介绍说，西陵区有一座著名的西陵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悬索桥。这座桥梁的跨度在同类型桥梁中属于国内第一，有神州第一跨的美誉。这西陵长江大桥的存在，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造三峡工程时用到的大型特种车辆，大都经过西陵长江大桥通行。头晕目眩的叶高却几乎听不进去知离说的话，知离说一句他便随意应一声，心思全都放在蛟龙身上。知离也不在意，只是小心翼翼拖着长鹰继续往前走。二人一路来到西陵长江大桥前的时候，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这段江水上涨的幅度属实惊人，高高的堤坝都快要被上涨的江水淹没，水位最高之处距离堤坝上方只有不足半米，大气磅礴的西陵长江大桥也快要跟江水持平。
3: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这里的洪水如此严峻啊？
2: 他们一路走来，见识了大量的严重洪灾区，但洪水上涨到几十

0: 米高的夸张高度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西陵长江大桥桥面海拔39米，暴涨的江水竟然快跟桥面持平，这个江水深度起码40-50米了。
0: 知离也很是惊讶，而后二人站在堤坝上方观察。知离仔细看过西陵长江大桥东西两侧的下游上游后开口道，
1: 下游江道阻塞，桥底也有大量的泥沙挡住了江水的去势，中上游降雨量极大，才会把江面抬高到这种程度。按照目前的降雨量与排水量计算，最多半个小时，整座西陵长江大桥都会被洪水覆盖，届时汹涌的洪水淹没桥面，这座桥怕是撑不住了。
2: 怎么办呀，李哥，你不是神通广大吗？要不然你潜入江中，试着疏通一下桥梁下方堵塞的泥沙。
0: 知离面色凝重，洪水他见多了，98年的特大洪灾他也是亲历者。然而像眼前的西陵长江段这样，江水暴涨以致江面抬高几十米的可怕场景，他却是第一次见到。叶高提议让他潜入江中，尝试疏通桥下堵塞的泥沙。这法子看似可行，然仔细一想，却极难实现。江面实在太高了，真要潜入江中，自然要承受几十米高的江水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西陵长江大桥跨度极大，线下的江水却能抬高至这种程度，证明桥下堵塞的泥沙量巨大，再加上下游的江道也被严重堵塞，仅清理桥梁下的泥沙，怕是很难对泄洪产生多大的作用。再者，知离若是清理掉桥梁下的少量泥沙，瞬间就会面临势不可挡的洪水带来的强大冲力，整个人都有可能粉身碎骨。
1: 行不通。
0: 知离也没仔细解释，却见叶高正望着暴涨的江水跃跃欲试，知离连忙将他拦在身后。
3: 哎，你要是下去了必死无疑啊。
2: 那该怎么办呀，你看这江水还在上涨呢，江面还在抬高，距离桥面还剩几米，这座大桥若是断了，桥那边不就完蛋了吗？谁知道对面还有没有没有疏散的老百姓，不能让这座桥冲毁了。
0: 这座桥若是被冲断了，桥对面的人自然无法撤离，只是知离他们也不确定对面还有没有尚未撤走的居民官兵。然而仅凭他二人之力，如何能保全西陵长江大桥？一想起惨死的矿工们，一想起人间悲剧的水猴子，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便在叶高的心头油然而生。他卷起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2: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李哥你不要难着啊，我去试一试。
3: 不行，你能想象这里水压有多大吗？水势有多急吗？光是站在江面上你都站不住，你要是进到江里必死无疑，死无全尸啊。你
2: 死就死吧，我也是活够了。
3: 你若是不在了，你让我一人独活于世吗？
0: 叶高微微一愣，这是他头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如此深情的话。可惜说这话的却是个老爷们儿。不等叶高说点什么来回应知离，知离的眼神忽然转移到大桥的桥身上，凝视桥身几秒钟后，知离缓缓开口：
1: 难怪这段江水暴涨至此，难怪桥梁下方会被泥沙堵塞，难怪下游的江道也被堵了。
2: 啊，李哥，你不要岔开话题，我要潜入江中，疏通江道。
0: 知离却微微摇摇头，指着远处的西陵长江大桥：
1: 叶公子啊，好好看看吧，你可看出什么蹊跷？
0: 叶高顺着知离手指的方向看了好一阵子，才试探地开口：
2: 这桥梁下面没有悬剑呀。
1: 没错，不光是没有悬挂刀剑，桥梁下方亦没有雕刻出龙头。按照我的印象，这西陵长江大桥也是一座悬剑桥，桥梁下方正中间的位置原本应该悬着一把宝剑，现如今悬在桥梁下的斩龙剑不见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斩龙剑被洪水冲走了，这就意味着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啊。
3: 你真是个盲流啊你。
1: 桥下挂着的展

0: 房间啊，可不是被洪水冲爆，而是被蛟龙毁掉了。
1: 啥？
2: 李哥，你之前还说战龙间对蛟龙有着很强的威慑力，我蛟龙怎敢对战龙间下手？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这正说明兴风作浪的蛟龙实力非凡，乃是蛟中翘楚。这下有意思了，蛟面持续太高，那家伙用不了多久就会现身。
2: 我家伙说的是蛟龙吗？江水泛滥成这个程度了，战龙间又被他毁了，他何必要现身呢？直接藏身在滂沱的江水中，找机会沿江入海，不就成了吗？
3: 知礼转过头来，不再看西陵大桥，盯着叶高，盯了足足十几秒，盯得叶高都不好意思了，才开口：“
0: 你是真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个屁呀！我就是个盲流氓。”
3: 知离没料到叶高会用他贬低叶高的称呼来自嘲。
0: 蛟龙过江，入海化龙。之前在跟那位军官讲述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全部的过程。其实啊，蛟龙在过江的时候是有着很独特的傲气的。蛟龙呼风唤雨引发洪灾，为的可不仅仅是利用洪水隐匿行踪。
2: 还有什么目的啊？
0: 蛟龙虽然不是真龙，但也毕竟跟龙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沾染了真龙的傲气啊。因此啊，骄傲自负的蛟龙在过江之时啊，从不肯从桥下穿行。
2: 不从桥下穿行，那他从岸上走了？
0: 不，在蛟龙沿着江水汇入大海的过程之中，势必会遇到诸多桥梁，而蛟龙呢，偏偏是天生傲骨，不肯钻桥洞的主，所以他会通过神通引来暴雨啊，引发可怕的洪灾，让洪水漫过桥面啊。就像我们现在所见的，长江的江面很快快跟西陵大桥的桥面持平，降水还在继续，江道淤积，桥梁下也被泥沙堵塞，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洪水就会漫过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届时蛟龙自会现身，一跃从桥上通过。
3: 听了知离的解释，叶高这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捋了捋知离的描述。
2: 也就是说，蛟龙觉得自己很牛，在过江入海的过程中遇到桥梁，便不愿从桥底下钻过去，而是引发暴雨洪水，让洪水漫过桥面，再从桥面上过桥。
0: 对头，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叶公子啊，你当真不知道蛟龙过江的经过？
3: 叶高挠了挠头，憨厚一笑：“
2: 嘿嘿，我都说了，我就是个山棒槌嘛，不像你那么有学问的，我咋知道蛟龙过江是如何过桥的嘛？”
0: 现在知道了吧？蛟龙过江遇到桥梁的时候，可不会从桥洞底下穿行，他会用强大的术法引发洪水，待得洪水漫过桥面啊，再从桥面上通过。而今这西陵长江大桥即将被洪水漫过，想来那蛟龙就在这段江水之中潜伏，只等江水太高漫过大桥，必会现身过桥。
2: 哦，既然蛟龙藏身在江水中，我咱们还等啥咧？下去把他抓上来弄死算了吗？
3: 知离白了他一眼：“
0: 叶公子啊，能不能别这么想当然啊？蛟龙在泛滥的江水之中占据了天时地利，咱凭什么跟他斗？之前在洪水里，你我连个水猴子都应付不了。须知道，这江水中藏匿的可是蛟龙，而且不是一般的蛟龙，是连斩龙剑都能轻易毁去的特别厉害的蛟龙。”
3: 蛟龙与蛟龙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并不是所有的蛟龙都像他们即将面对的蛟龙那么猛。单看南方洪灾的严峻程度，也能知道这蛟龙的厉害。
2: 明明知道蛟龙就在江中，你的意思是还得按兵不动？不能等了，江水漫过桥面的话，很可能会冲毁大桥的。
3: 知离又抬起头来看过雨势：“
0: 我都说了，江水漫过桥面之时，蛟龙定会近身。与其鲁莽地冲进江水寻那蛟龙，倒不如在此守株待兔，等蛟龙现身通过大桥的时候再杀他个措手不及。”
2: 我就怕蛟龙现身以后 不等咱们摆平蛟龙，大桥就被冲毁了呀。
0: 只能赌一把了，赌我们能在大桥被毁之前解决蛟龙。再者，即便桥被冲毁，那蛟龙已然现身，我们的胜算也比在江水之中要大得多。就算对岸还有尚未转移的被困灾民，也不差那一时半刻。让他们接着等一下，等我们干掉蛟龙之后，这降水自然会停下，洪水也会迅速消散。
3: 叶高这才勉强点了点头，望着汹涌澎湃不断上涨的江水，他的确有些心虚。就这样下到江里，他自忖很可能还没看清蛟龙的模样，就会被狂暴的洪水冲个半死。而后叶高不顾还在肆虐的大雨，从兜里拿出笔记本来，在笔记本上搜搜记录着。知离凑过去看了一眼，就看到叶高在本子上记下蛟龙过江不钻桥，要打蛟龙在桥上之类的顺口溜，还画了一幅生动的简笔画，画中清晰地体现出一座横架在江水两岸的桥梁，桥面上波浪形的线条代表漫过桥面的洪水，桥上空画着一条形象呆萌的蛟龙。画完后，叶高连忙将笔记本收起来。
2: 我记录一下重要的指示点吗？你看啥来看？
3: 知离看向叶高的眼神中却有几分疑惑。按照他的想法，叶高不可能不知道蛟龙过江的细节。
1: 哟，叶公子啊，又跟我在这装傻充愣呢。
2: 李哥，你赶紧算一下，这江水还有多长时间能漫过江面？
0: 最多20分钟即可漫过江面，蛟龙即将现身，先调整一下状态吧。
3: 二人站立的岸堤马上就要被洪水覆盖，支离退向岸堤后方不远的高地上，盘膝坐在地上调息起来，叶高则蹲在他身边，用手挡住落雨，开始艰难地抽烟，点了半天才把烟点着，还得防止香烟被雨水打湿。
2: 等一会儿我蛟龙出来之后谁先上呀？
3: 正在打坐调息的支离闭着眼睛。
0: 哼，之前你不是说过你来对付蛟龙，让我别掺和吗？
2: 不是啊，你不是又说这蛟龙不是一般的蛟龙吗？属于蛟龙中的翘楚吗？我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0: 见机行事啊。哦对了，初步作战计划是由你来吸引蛟龙的注意力啊，我躲在暗中趁机出手。
3: 叶高瞪大眼睛。
2: 李哥，我长得这么丑的，怕是吸引不了蛟龙的注意力吧？你来吧，你长得比我好看那么一点点。
3: 知离不再说话，专心调整状态。他很清楚即将对战的蛟龙战力极强，绝不是李宗辉、水猴子那种层面能够比拟的。
0: 叶公子，别再隐藏实力了，藏身于长江水中的可不是寻常蛟龙，也绝对不止1500年的修为，极有可能是几百年前渡劫失败的蛟龙。这样算下来，他应该拥有将近2000年的道行，而且拥有渡劫的经验。还有叶公子，你刚刚非要跳入江中与蛟龙决斗的样子啊，很有男人味啊。嗯，
3: 叶高自然不清楚知离的想法，二人就这样一个盘膝打坐，另一个蹲着抽烟，孤零零待在这方空间，周围是肆虐的洪水、倒塌的房屋以及滂沱的大雨，似乎整个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二人。知离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入定，摒弃了一切杂念，他只想在大战来临之前将自身的状态调整到最佳。而叶高却蹲在边上胡思乱想，一会儿思考接下来的战斗，一会儿想着自己入世以来所经历的一切，一会儿又在想刚才知离饱含深情说的那句你若不在了，让我一个人独活于世。将手中的烟头高高抛起，听着烟头滑落到江水中发出的嗤啦的声音，叶高感觉这动静异常的悦耳，似乎与天地间不断落下的雨点、澎湃的江水形成了一首气壮山河的交响乐的古典。随即他转头看向知离，知离正双眼紧闭，全神贯注调息着状态，看着知离异常俊美的侧脸，叶高忽然感觉他好像早已跟知离熟识了几千年，然而记忆深处却没有知离这张脸。
2: 这家伙跟鏖战没有关系。

0: 身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气质。虽然他俩长得都很好看，但敖詹是一种阳刚之美，米格却是阴柔之美。他们一定没有啥关系的。
1: 那是自然，敖詹与叶高有着深仇大恨，如果知礼与敖詹有什么密切的关联，那么叶高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有一点是叶高不得不承认的，知礼也好，敖詹也好，他们都充满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哪怕敖詹是叶高的敌人。二人待在暗堤后不远的小山坡上调息状态的时候，绝技没有想到的是，在高处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居高临下盯着他们。这双眼睛的主人一边注视着土坡上的两个小黑点，一边想着，
2: 西陵已经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了，所有居民早就撤离了，这两人却不知死活地出现在此地。莫不是艺高人胆大的同道高人？来得正好，我正缺少目击证人，待我灭了那兴风作浪的恶龙，也好让这两个同行帮我做个见证。不然的话，我灭了恶龙也无法名扬天下。哼，谁知道引方南方洪灾的蛟龙是我弄死的。
1: 西陵长江大桥一带看似只是下着大雨，洪水肆虐，实则洪水之下暗流涌动，大桥之上亦有心高气傲的顶级术士酒后多时，暗堤之后还有两大高手守株待兔。人类修行者与一心想要过江入海渡劫化龙的蛟龙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至于哪一方势力才能独占鳌头尚未可知。叶高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不防水的手表早就因为进水而停止走动，手机也黑屏了，他只能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时间的流逝。眼看洪水漫过岸堤，距离桥面仅剩不足20公分，他才低声对知离说，
0: 离哥要出来了。
1: 知离登时睁开双眼，
3: 咦，你说话怎么这么别扭呢？什么要出来了？
0: 蛟龙嘛。
1: 知离缓缓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已经在此调息了近20分钟。果不其然，洪水已经漫过几十米高的岸堤，而他们所处的小山坡也只剩50-60公分便要被洪水淹没。洪水终于漫过了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知离和叶高皆是面色凝重地盯着还在继续上涨的江面。二人隐隐看到浑浊的江面之下有个庞然大物正在迅速游走。
0: 蛟龙，死蛟龙。离哥，你不要紧张啊，有我在你。
1: 叶高一只手紧紧握着知离的长缨，另一只手紧张的无处安放。
4: 悄悄的，别惊着他。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92.9.7向为您播报首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9集，
2: 江水中的蛟龙异常谨慎，它在水中迅速游走着，上蹿下跳，却迟迟不肯浮出水面，似乎在查看周围是否有危险。洪水已经没过江面，蛟龙却还在游走试探，浑浊的江水中只能看到它的轮廓。叶高和知离也不敢探出灵觉锁定它的气息，生怕被它发现。至此，知离更加确定这只蛟龙有过渡劫失败的经历，它实在太谨慎了，想必在上一次的渡劫过程中它吃足了苦头，未能成功入海。
3: 却不知道当初阻止这孽畜渡劫的又是何方神圣。
2: 叶高已经快要沉不住气了，他看得出来，原本无比坚固的西陵长江大桥在狂暴的洪水的冲击下已经变得摇摇欲坠。叶高不自觉地用无处安放的另一只手握住了知离纤细的玉手，知离只是嫌弃地看了他一眼，倒也没有挣脱。
4: 快出来吧，让离哥好好收拾你。
2: 蛟龙不浮出水面，叶高和知离也不敢轻举妄动，万一惊了蛟龙，蛟龙很可能会潜入江水躲藏起来，而叶高他们实在不想在水势凶猛的江水中与蛟龙搏斗，便只能干等着，祈祷蛟龙速速现身。焦躁不安地等待了十几分钟之后，蛟龙游走的幅度越来越小，庞大的身形渐渐靠近江面，叶高这才松了口气，心知蛟龙即将浮出江面，届时他便要迎接叶高和知离狂风暴雨一般的猛攻。叶高与知离对视了一眼，二人尽量屏气凝神，不让恶龙察觉到他们的存在。然而叶高的心跳却越来越快，在这洪水肆虐的大雨天，他似乎都能清楚听到心脏的跳动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西陵长江大桥上方高高的悬索之上，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俯冲下来，从天而降。叶高和知离一同瞪大眼睛，只见那人影距离桥面越来越近，只几秒钟后，人影已经来到桥面上。虽然他的速度非常快，在落到桥面的时候却异常的稳当，丝毫没有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但是这急停的身法已然让人刮目相看。大雨滂沱，温度很低，然而从天而降的青年却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凸显出他健美的肌肉条子，下身穿的是一条很醒目的大红色裤衩，脚上踏着一双破破烂烂的人字拖。
4: 我去，这家伙穿的也太拉风了吧，我喜欢。
2: 叶高并不认得忽然出现的青年，却被青年这身别致的打扮所吸引。青年皮肤黝黑，五官立体，双手掏在大红裤衩的兜里，居高临下俯视着狂暴的江水。此时江水没过桥面，水位已经到了青年的脚脖子。这青年便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为了搞清楚此次南方洪灾背后是否有蹊跷，王之伟不顾家里人以及未婚妻徐嫣的反对，偷偷订了车票，赶了几千里的火车来到湖北，一路探寻灾情，终于在西陵长江段被他发现了江水中的龙气。于是他断定此次洪灾绝非单纯的天灾，而是有恶龙在作祟。之后王之伟在西陵一带停留多时，眼看西陵长江水位持续上涨， 他推测兴风作浪的蛟龙极有可能从西陵长江大桥通行过桥，故而才藏身于桥梁上方的悬索守株待兔。眼看蛟龙即将出江，岸堤后不远的土坡上却有两个同行前来抢生意。王之伟这才按捺不住，从悬索上飞身跃下，准备拿下即将浮出水面的蛟龙，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王之伟是何等的英豪。叶高和知离面面相觑，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知离打量着桥面上傲然而立的王之伟，他虽博闻强志，却并不识得王之伟，一时间他也吃不准对方是什么来历。但对方选在蛟龙出江前守住西陵长江大桥，知离便想，这青年也是为了对付蛟龙而来的。江水中的蛟龙体型巨大，呼风唤雨，实力非凡。知离见到青年现身后，便伸手按住跃跃欲试的叶高的肩头，
3: 静观其变。
2: 叶高虽心有不满，不愿让桥上的青年独自面对蛟龙，却也只能顺从知离的意思。毕竟这一路走来，他都是以知离为马首是瞻的，而且知离的实力极强，叶高还得依赖知离的力量，更不好违背知离的意思。王之伟来到桥面上不到一分钟，江水忽然发生巨变，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江水中探出来，猛然一跃飞到空中十几米高处，在空中盘旋片刻后重重落在西陵大桥上。这是一条体长超过十米的蛟龙，身形巨大，看外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蟒蛇，却生出一对前爪，头上还有一只直的没有分叉的独角，既不同于蛇，又不似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这便是蛟龙，传说中龙有前后

0: 有四爪，头上一对分叉的角，且有尾巴，身负鳞甲。而蛟龙则与之不同，巨大的蛟龙将身子盘起，双向四车道的桥面几乎难以容下它。蛟龙怒视着桥面上一脸挑衅的王之伟，口吐人言：
1: 你是何人？为何走本龙神去路？
2: 龙神？
0: 王之伟朝蛟龙啐了口唾沫：
2: 我呸，你他妈就是一个大长龙，装什么龙？
0: 蛟龙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一双如同大灯笼的眼睛鼓得圆滚滚。作为修行得道的蛟龙，若想成功渡劫，必须要过江入海。而在过江入海的过程中，他若被人看到，则需要向见到他真身的人讨口风。这讨口风具体说来，便是人们见到蛟龙后若喊出一句：哇，好大一条龙之类的话，蛟龙成功渡劫化龙的概率就会提高很多。但要是被人喊：咦，这么大一条蛇之类的话，则是讨口风失败。如此一来，其渡劫化龙成功的概率将会大大的降低。正因为如此，王之伟这一声：你特喵就是一条大长虫，便大大降低了蛟龙成功渡劫的概率，所以蛟龙才会震怒。叶高咧嘴一笑，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个程咬金竟如此狂妄大胆，一般人的话，见到蛟龙少说也得吓个半死，怎可能像桥上那看起来还不到20岁的后生一样说出这种充满讽刺的话语。
3: 我的乖乖，这黑小子还挺有重的，却不知道他的骨头是不是像他的嘴巴那么硬的。
0: 面对十几米长的蛟龙带来的威压，王之伟面不改色：
2: 大长龙，老子守在桥上，你过不去，真想过桥也行，退回水中，从桥下钻过去。
0: 蛟龙过江从不走桥底，因为蛟龙有着独特的高傲。然而眼下的王之伟却如此不给蛟龙面子，称蛟龙要过江只能钻桥底。桥上的蛟龙越发愤怒了，他呼风唤雨预备多时，为的就是引发洪灾，让洪水漫过江面，这样才能逼退大桥附近的居民，以便他能顺利过桥。然而面前的黑小子却让他钻桥底，且不说他作为真龙近亲的高傲与自负，真要钻桥底，他之前的苦心经营便白费了。
1: 大胆狂徒，报个名号吧，本龙神不杀无名之辈。
0: 蛟龙愤怒的吼声直让王之伟感到震耳欲聋，但为了从气势上不输给蛟龙，王之伟依旧将腰杆挺得笔直，脸上依旧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2: 王之伟？
1: 没听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师承何处啊？
0: 蛟龙一边强忍着愤怒询问王之伟，一边转动硕大的脑袋四下张望，他生怕人类中的术士高手在周围设伏。不过很快他便断定附近没有大量的伏兵，也就是远处的土坡上蹲着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对蛟龙而言，只要不遇到手持热武器的大量的人类正规军队，或者几百号能飞天遁地的修行者，他便毫无畏惧。此间只发现了3名人类存在，高傲的蛟龙何惧之有？

0: 称之为本就是狂傲不羁的火爆脾气，而今有意立威，一心想着一战成名，才会一再出言不逊。另一方面，他早就看到叶高和知离在暗堤后守着，故意用如此嚣张的语气来说话。当然，他有嚣张的资本，他是琅琊王家的第一高手，是家族公认的术法奇才，是未尝一败的世家子弟。蹲在土坡上的叶高和知离都在认真听着，虽然此时大雨滂沱，洪水凶猛，严重影响了二人的听觉，但二人都不想错过黑小子与蛟龙的对话，他们想从这一人一龙的对话中搞清楚黑小子的身份。不过他们都没听到黑小子喊出自己名字时候发出的声音。桥面上的王之伟虽早就知道叶高和知离就在一旁守着，可他并不清楚二人的身份，更不知道叶高和知离原本是要去山东临沂找他麻烦的，他只以为叶高他们是前来对付蛟龙的同道中人。面对身形巨大、实力非凡的蛟龙，王之伟毫无惧意，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蛟龙，更是天下人的称颂，是无数少女的爱慕，是数世界的无上荣光。只要他战胜蛟龙，他王之伟就能为万人所敬仰。王之伟骄傲自负，却不盲目自大。早在此次南下之前，早在他见到蛟龙真身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考虑好了应敌之策。天空中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落下，王之伟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便是他等待的时机。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将一身本事发挥到极致。在听王之伟自述无门无派，身后并无靠山后，蛟龙立时起了杀心。王之伟的一再挑衅以及称呼他为大长虫等行径，都让本想过桥走蛟、入海化龙的蛟龙怒不可遏。因此蛟龙打算先以雷霆之势击杀面前的黑小子，再灭了躲在山坡后那两个鬼鬼祟祟的人类，而后继续他的化龙修行。
1: 王之伟，你不该拦住本龙神的，更不该对本龙神出言不敬，年纪轻轻非得找死，本龙神也只能是成全你了。
0: 王之伟点了点头，他不远千里来到南方，等的就是这一刻。动手之前，王之伟有意朝叶高和知离所在的方向瞄了一眼，见二人还在远远观望着，便朝二人挥了挥手，仿佛在说，你俩给我瞧好了，等我灭了蛟龙，还得借你们的口将这消息传遍天下。蛟龙却以为王之伟是在招呼伙伴，让伙伴们一同出手。而后蛟龙高高扬起硕大的头颅，原本盘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来，用下半身猛然扫向王之伟。狂暴的龙族气息从蛟龙身上爆发出来，远处的叶高感应到这股气息后，呼吸骤然变得无比沉重，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鏖战的身影。
2: 揪死这气息！
0: 叶高攥着知离胳膊的手越发用力了，却不自觉。知离微微摇了摇头，并未制止叶高，只是专心盯着桥面上的战场。蛟龙这一击之力不下千钧，饶是王之伟一身铜皮铁骨，若是挨实了，免不了要得被抽个粉身碎骨。王之伟自然晓得蛟龙力大无穷，便足尖点地施展身法，一跃朝蛟龙身上飞去。蛟龙结实的身体狠狠抽在桥栏杆上，坚固的混凝土及栏杆瞬间被破开一道几米宽的口子。王之伟却凭借灵动的身法堪堪躲开这一击，并顺势跳到蛟龙的后背上。蛟龙飞身而起，在半空中不断扭动身体，意图将王之伟甩下来。王之伟双手发力，稳稳抠住蛟龙的体表。这蛟龙的身体虽布满滑溜溜的液体，但王之伟的指甲已然插入蛟龙皮肤，故而才不至于被蛟龙甩动下来。王之伟看似占了上风，实则有苦难言。蛟龙身体扭动的幅度很大，再加上其体表布满的液体，让王之伟有如坐上了最为刺激的过山车。这手上只要稍稍放松，就会被蛟龙甩下来，摔个稀碎。
3: 靠，这蛟龙怎么跟条鳝鱼似的，抓都抓不住。
0: 王之伟叫苦不

0: 别。虽然他知道蛟龙并非真龙，无法使用真龙的神通，但作为真龙的近亲，蛟龙毕竟也可以呼风唤雨，凌空飞行。且蛟龙身形巨大，皮糙肉厚，寻常的攻击很难对它造成实质性伤害。要击败蛟龙，需要破掉蛟龙夸张的防御。然而王之伟手里却没有神兵利刃，只凭一双拳头实在无法重创蛟龙。不过蛟龙一时间也没能将王之伟甩下来，骑在他后背的王之伟宛如夫骨之躯，怎么甩都甩不下来。蛟龙着急过江入海前去渡劫，便发起狠来，转动灵活的脑袋，张开大嘴，对准王之伟所在的位置猛地吐出一道速度极快的水柱。王之伟见状赶忙松开双手，在水柱即将命中他身体的时候，于蛟龙的后背上滑行了数米，同时双手再次发力，重新扣住蛟龙的另一块皮肤。只听蛟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却见他吐出的水柱射中了自己的后背，坚硬的后背竟顿时皮开肉绽。王之伟看得真切，心知这蛟龙吐出的水柱威力极大，竟能伤到蛟龙自身，当下便想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骑在蛟龙后背上继续挑衅。
1: 靠，你来啊，有种用你那厉害的水柱射死老子。
0: 蛟龙没能甩下王之伟，亦没能用水柱击伤他，反而伤了自己，当下气急败坏，又焦又恼，故技重施，再次转着脑袋朝王之伟喷射水柱。王之伟哈哈一笑，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这道水柱还没击中他的时候，他便如法炮制，再次松开蛟龙的身躯，急速变换身形，移动了四五米后重新抓住蛟龙的背。却不料蛟龙射出的水柱竟在空中变向，原本眼看着就要射在王之伟之前所在的位置的水柱，以极大的加速度猛然射在王之伟的身上。王之伟吐了口血，手上再也没了力气，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从蛟龙背上跌落，重重摔打在桥面上，溅起大量的水花。蛟龙发出阴谋得逞的狞笑，他可是龙族的近亲，控水的能力岂是王之伟所能揣测的？早在几百年前，他便能射出劲力十足的水柱，并能随意控制水柱转向。第一回合王之伟占了上风，引蛟龙射出的水柱伤了蛟龙自身。这第二回合王之伟却输得彻底，被水柱射中，又从高处跌到桥上。王之伟只感觉四肢百骸都快散架了，似乎内脏也受了不轻的伤。一击得手后，蛟龙自高空中朝王之伟俯冲而来，在距离桥面不足十米的时候，又一次喷射出强劲有力的水柱，只想一击将王之伟的身体轰个对穿。王之伟就地滚出去很远，勉强避开了蛟龙射来的水柱，水柱击中桥面，厚实的桥面瞬间被水柱击穿，大量的洪水沿着桥面上直径近一米的大窟窿翻涌上来。王之伟虽躲开了，却也被水柱的余威所震伤，帅气的脸上也被桥面的碎石划破了几道伤口，鲜血顺着伤口混合着雨水洪水将王之伟的脸淹没。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

0: 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上。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本来就是鲜花与荆棘并存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坚持住，守住初心，等待光明，沉淀后去做一个温暖的人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收拾起多愁善感的情绪，继续向前走吧。听听音乐，看看风景，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中，即便没有最美好的相遇，也应该为了相遇或重逢所做最美好的努力，因为岁月会善待每一颗温柔而赤诚的心。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每天醒来，面朝阳光，嘴角上扬，不羡慕谁，不讨好谁，默默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